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3: 升腾，
2: 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内能量主播嘉瑞。今天呢是周四，八月立秋已经过去了一周，时序迈入孟秋。立秋之后，暑气慢慢消退，昼夜温差逐步拉大，这也是我们讲究顺应时节、调养身心的一段日子。告别盛夏的燥热，秋天的清爽徐徐而来。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日常居家生活起居，应该跟着时节的变化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
0: 是的，眼下首府乌鲁木齐的暑期文旅热度可以说是依旧的高涨，八方游客呢奔赴在天山脚下，感受边城独有的秋日烟火。近期连环画巡展《涟漪风华》正在乌鲁木齐市展出，一幅幅经典的连环画作品带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用图文讲述着家国故事。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走进展厅，沉浸式的去品读经典文艺的作品，感受传统连环画艺术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呢，驰骋万里大美新疆主题油画展也面向公众开放了，画家们以画笔描绘像雪山、草原、戈壁、河谷，把新疆的山河壮阔之美浓缩于画布之间，为市民和游客啊，可以说是提供了一处静心观展的好去处。
1: 时节流转，秋意渐生，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好好顺应时节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愿大家出行平安顺遂，生活充实安稳，在初秋的日子里遇见美景，岁岁安康。

0: 行行动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三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呢局地伴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七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阵风十一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七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地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大，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管理。
0: 再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二十点，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东部和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淮、汉江和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湖南的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南海中部和南部的海域将有五到六级风，阵风七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国汽车工业学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1: 人社部的消息显示，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了8万人次。
0: 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活动。
1: 昨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巴兰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行。
0: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
1: 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了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 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证明。
0: 根据科技日报的消息，8月11号，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集团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10000瓦时。该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是当期世界上容量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1: 从2021年全容量并网以来，已安全稳定运行超过了1600天。110000瓦时清洁电能可以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达到740万吨。这一突破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直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本节最后来关注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实船实验正式成功。那4艘1000至5000吨级的代表性船舶沿134.2公里主航道进行通航验证。
1: 本次试验是通航前最后的一次大考，将为今年9月如期通航奠定基础。通航后，平陆运河将会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嗨，你好，这里是新。

0: 乡，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嘉瑞。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早上好，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嘉瑞。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贴合初秋时节、老少皆宜的家常养生菜，是什么呢？就是啊，山药木耳烧土鸡。这道菜呢，家常好做，清淡清香，而且呢，营养又养生，特别适合咱们秋季的日常来进行吃。
0: 没错啊，这道菜可以说是为初秋量身打造的养生家常菜啊。那土鸡肉质紧实，营养充足，温补不上火，能够很好的补充身体换季流失的元气。而铁棍山药呢，是秋季绝佳的养生食材，健脾养胃，温润滋补，口感呢是软糯清甜，不油腻，好消化。再搭配黑木耳，清爽解腻，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荤素均匀，干湿互补，完全贴合秋季润而不燥、补而不腻的养生原则。
1: 是的，立秋之后呢，咱们的日常饮食一定要戒掉贪凉、重辣、重油等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经过一下的消耗，人体的脾胃啊会比较的虚弱。这道山药木耳烧土鸡温和滋补，不燥热，不寒凉，不管您是上班族、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啊特别适合。经常吃呢，可以调理脾胃，缓解秋燥，补足身体的精气神，换季的时候呢也不容易疲惫和感冒。
0: 当然，愿大伙儿在清爽舒适的初秋时节好好吃饭，好好休息，那三餐温热，脾胃安康，褪去夏日的疲惫，来收获秋日的舒心，元气满满，度过每一天。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北京时间的8:24，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6: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了，那我们就看，首先来看看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那拉提草原是属于以下哪一种草原类型啊？
7: 是的，这个到了新疆的旅游旺季，很多朋友呢都会来到那拉提草原去打卡，我们来到新疆必去的这个景点之一哈。今天呢，我们的定位就是定位在那拉提草原。那么您知道那拉提草原它是属于下列的哪一种草原类型吗？
6: 那说答案啊，就是 A 呢是荒漠草原，B 高山河谷草原 ，C 热带草原 ，D 呢是沼泽草原。
7: A B C D 四个选项，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将您心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我们的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将您心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资讯来了，
6: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疆内资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条例共8章66条，

0: 涵盖总则、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服务、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八个部分。
1: 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从城镇空间统筹、产城融合、市中心功能提升、风貌塑造、数字化管理、规划实施保障六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0: 意见明确，优先提升南疆重点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推行弹性年期出让、混合用地等制度，促进产城集约发展，强化风貌管控，将历史文化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疆自然自然厅表示，将完善配套措施，指导各地提升规划设计水平，不断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宜居品质。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的管理办法》，办法共7章44条，按照统一组建、管用分离、动态调整的原则，构建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
0: 办法中明确，评标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不应退休或解除聘任关系，免于追责。办法的出台彻底结束了新疆没有统一的跨领域、跨地区评标专家库的局面。
1: 目前，温泉县种植的2.44万亩石葵陆续成熟，进入到了脱粒采收的关键阶段。各乡种场正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作业，提升了收割的效率。据了解，今年全县石葵种植总面积达到了2.44万亩，采收工作从8月1号启动，预计9月上旬将会全部采收完毕。
0: 即日起 ，S103县鸡南立交桥至艾维尔沟至阿勒惠镇公路项目全线进入了试运营阶段，期间所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可免费通行。
1: 据了解，该项目地跨乌鲁木齐县与托克逊县，是串联乌鲁木齐南部艾维尔沟矿场与托克逊县阿勒惠镇的重要南北交通主干线。主线起点呢是位于乌鲁木齐县 S103 线与 J30 鸡南互通连接线的平交口，终点呢是位于托克逊县阿勒惠镇西侧省道103线与省道301线的平交口，全长达到111.849公里。
0: 截止昨天20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5条5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新疆度网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截止到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请注意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晚间的7点会同时交通管制，请合理的规划出行。昨天呢是独库开通的第73天，从早间的8点到晚间的9点通车期间，全线断面累计流量达到了4.20万辆，同比增长8.71%，人员流动量达到6.95万人次，同比增长7.37%，请持续关注实时的路况消息。
0: 本节最后来关注持续的高温天气，未来3天全江平原大部维持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局地区域可达45摄氏度以上的气温，那火险等级气象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防火。同时呢，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累计降雨量大，需防范暴雨山洪、泥石流和滑坡。气象台高温橙色预警继续生效，请公众加强防护，山区出行注意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半点气象，
0: 半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阿勒泰晴，3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塔城晴，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伊宁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博洛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22摄氏度。克拉玛依小雨，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二。 26摄氏度，河豚多云，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石河子多云，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昌吉多云，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哈密多云，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44摄氏度，最低气温31摄氏度，库尔勒多云，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阿克苏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阿图什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喀什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和田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第五师双河市边境团场86团的棉田阡陌间，万亩棉田长势茁壮，连片的白棉铺就了丰收的画卷。一名扎根边疆20余年的普通连队女职工，一边深耕棉花种植，钻研农技，带领邻里稳产增收，一边坚守边境，值守岗位，履职护边，以点滴善行促进民族团结，用兵团女职工的质朴坚守践行着维稳戍边的使命。她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团第五师86团十连职工、连队副连与工会委员周春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扎根边境连队的巾帼劳动者的奋斗故事。20年前，周春兰落户86团，成为兵团职工，从零基础的门外汉起步，扎根棉田生产。早年文化基础薄弱的他，不甘止步传统的种地模式，2013年主动报名团场农业技术培训班。他白天下地劳作，夜晚伏案苦读农技课本，把《棉花高产栽培技术》一书翻阅到了书页卷边，笔记密布，顺利考取了初级农艺工证书。2020年，他再度深耕植保专业，拿下了农作物植保员从业资质。连队的每一场农技授课，他始终坐在最前排，求教点滴的种植诀窍。慢慢的，他成长为了全连公认的棉花土专家。周春兰常说，身在兵团啊，守好地，护好边，帮好邻里，就是我最实在的本分。掌握科学植棉技术后，他常年免费上门为各族职工查看棉田的病害，指导滴灌管控与田间管护。谁家的棉苗长势异常，一通电话，他便骑着三轮车奔赴田间现场答疑。作为边境团场的护边员，6年的时间里，他累计值守边境点位400余天，昼夜紧盯监控巡查边界，牢牢地扛起了戍边责任。日常生活中，他热心帮扶困难群众，定期为他们送去米面粮油，资助孩子就学，主动调解邻里的矛盾，牵头连队环境整治。十连职工提起周春兰，都纷纷地称赞说，不管呀，是种地遇到难题，还是生活有难处，找周大姐啊，准没错。她掏心窝子帮咱们各族群众办实事。从外来落户的普通职工，到戍边兴农的巾帼劳模，20载扎根边境沃土，周春兰把论文写在了棉田里，把责任守在了边境线上，在平凡的田间岗位，诠释着新时代兵团劳动者的劳模底色。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了这道互动题目，您还记得吗？想问问大家，那拉铁草原它是不属于下列的哪一种草原的类型？我们来考虑一下。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1: A 选项呢是荒漠草原。B 选项高山河谷草原。C 选项热带草原。D 选项呢是沼泽草原。
0: 哎，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究竟 ABCD 四个选项您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在微信平台持续等待着各位的参与。
2: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聚焦身边事儿。暑期出行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破解登机拥堵、排队耗时等问题，机场全新上线分组登机服务，优化登机流程，大幅提升旅客出行效率，让乘机出行更顺畅。
0: 据了解，本次分组登机服务已正式试点推广。航班登机前，机场呢会通过航站楼登机口双渠道广播，提前告知旅客登机的分组规则，同时安排专人驻守候机区，引导旅客预排队、主动分流，及时解答旅客的疑问，从源头避免人群聚集、秩序混乱等问题。
1: 即日起至9月15号，乌鲁木齐第二批公交优化方案进入试运行，新开117、118、122路，填补新天润、碧桂园、月兰湾等片区的空白，优化调整9条线路，其中包括701路大幅瘦身、512路截短提速，同步取消 S105 路和 K4 路，57处站点新建或迁移，试运行满月后将评估微调。
0: 公交从有车坐迈向坐得好，出门前呢，记得查看最新的线路信息。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也是提醒各位市民，试运行的期间，站牌呢已更新，请注意查收。
1: 近日呢，位于天山区东大梁片区的新联天茂农副产品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主体封顶，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计划10月底试运营。
0: 该项目是一个综合性的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涵盖了蔬菜、水果、牛羊肉、海鲜、冻货、粮油等等的全品类。建成之后呢，将会服务周边的居民，实现一站式采购。
1: 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乌鲁木齐开幕。地区赛呢，激烈角逐，193家企业脱颖而出，同台展演和科技前沿的技术成果。
0: 本届大赛6月1号启动，秉持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业实践、助力新疆发展的宗旨，14个地州市共1616家企业报名，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新疆创新创业的多元活力。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湾街道的团结小区是一个老小区，曾经呢楼体斑驳、设施老旧，如今在城市美容师的画笔下，墙面呢成了画布，楼梯变成了艺术，实现了颜值逆袭。
0: 作为新疆广播电视台家属院团结小区的居民们几十年的广播电视光影记忆，被一笔一画搬上了楼栋，现代化的直播场景也上了墙，路过的居民纷纷称赞太美了。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中签查询通道已经全面开启，选手可以通过善跑体育参赛助手小程序、官方公众号或官网查询。
0: 中签名额呢仅限本人，严禁转让，未中签者报名费呢将于7个工作日内原路全额退还。赛事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跑，最终的中签的状态以官方系统的查询为准。
1: 因天山区简泉街、东后街、丁字路口更换阀门增压碰口和简泉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楼户外安装电梯增压改线，餐厅增压盲断作业，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
0: 8月14号的22点至8月15号的8点建群街，以及东后街北一巷、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简泉一街这六街巷的沿线单位及用户将会停气10个小时，请涉及用户提前做好停气的准备。

0: 时间来到了8:51，要公布今天互动环节的正确答案了。我们的题目啊是拿拿提草原属于哪一种草原类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选项吧，就是 A 呢是荒漠草原 ，B 高山河谷草原 ，C 热带草原 ，D 呢是沼泽草原。其实要注意读题啊，就是下面哪属于哪一种啊？
1: 是啊，
0: 就其实可以排除很多正确答案，
1: 可以排除很多的这个答案。那么这个正确答案就会呼之欲出了，就是今天呢我们的 B 选项，那这个高山河谷草原是我们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那拉提草原呢包含这个空中草原、河谷草原，属于高山河谷草原，当然也是世界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所以呢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B 选项，您回答正确了吗？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回执信息。

0: 那已经传递到第一位这个回答正确的六六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可以留意查收。
1: 嗨，资讯来了。
2: 好的，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新疆阿勒泰2026环阿勒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在布尔津县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的五个代表团174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齐聚阿尔泰山脚下，以体育为媒，开启跨区域文体旅游交流盛会。
0: 大会设置体育旅游、传统民族体育两大类14个竞赛项目，包括攀岩、摔跤、钓鱼等，将会持续到8月18号。该活动每两年呢会在环阿尔泰山区域国家间来轮流举办，此次为第六届。
2: 近日，跃进新疆第三季多彩丝路阅华章2026年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优秀作品展演在地区塔里木歌舞团演播大厅精彩上演，来自西北五省及江内14个地州市的宣传文旅系统工作者、阅读爱好者齐聚现场，共赴阅读盛会。
0: 昨天下午，驰骋万里大美新疆系列巡展的收官之战在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8月3号起面向公众预展，持续到8月23号。该系列的展览从2025年的9月从北京炎黄艺术馆启幕，走过了香港、深圳，此次重回黄柱先生的精神原乡新疆展出，意义深远。
2: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试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2: 早间的8:54，稍后你将听到。
0: 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2: 早间的8:54，稍后你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育儿补贴申请发放等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2: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将架起沟通的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您生活中的问题，真诚和您沟通。不管是生活里的家长里短，还是日常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以及您出门办事时的各种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咨询和反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下您想知道的、您想了解的和您想问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参与微信平台互动的朋友，可以在手机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首先，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到了今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依然会气温升到34度。那在高温环境下，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早高峰即将开始，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刻呢，各条道路基本保持畅通，东西外环、南北外环以及河滩快速路此刻呢都在车辆适中的这个正常流量行驶当中。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往城北方向的南北向南的方向，到河北路桥这个附近的位置呢，现在有车流的缓行情况，建议大家及时绕行。那么同时来看具体的道路，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行车的速度呢，时速是27.1公里。另外，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老都点，现在的行车时速呢是27.2公里。这两条路稍后的时间可能要出现车辆的缓行情况，在这儿也建议大家提早出门，及早规划行车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说身边事儿，关注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王女士咨询，5月9号的时候通过支付宝申请育儿补贴，现在显示呢审核通过了，但是一直没有发放，咨询一下具体发放的时间。这个问题呢，我们帮助王女士咨询的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妇幼保健服务中心经过该中心回复，这位听众申请的育儿补贴的孩子户籍是在贵州省的毕节市，那育儿补贴呢需要以孩子户籍地的申请为准，所以建议向孩子户籍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来咨询何时发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给王女士回复到这儿。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要了解，或者是要和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包括此刻您行经在路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要通过电波来传递，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链接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为筑牢未成年人法治防护墙，由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民政局主办，多家单位联合协办的护苗成长普法宣传主题活动将在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如期开展。这次活动呢，通过沉浸式法院开放日、庭审旁听、法条科普、心得交流等丰富的环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鲜活的线下法治课堂。接下来相关的情况，我们就一同来了解这次普法活动的详细内容。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水塔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冯玉娇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冯玉娇，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开展这次活动？
1: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中，普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让孩子们知法、懂法、守法是我们工作的目标之一。我们希望孩子一方面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知道自己的权益，学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能够清楚法律的红线底线在哪。那么有一些时候我们知道，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清楚法律的边界红线在哪，也是让孩子们能够意识到，有很多时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很多孩子们的一些，就是我们说他最踏入这个犯罪边缘的时候，他可能是从一件他还没有意识到的小事开始发生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普法教育，能够让孩子意识到法律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做一个守法、懂法、知法的一个好公民。那么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呢，也希望能够孩子树立起这种法治意识，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将来有一天能够就是通过孩子的力量去影响我们的家长，大家能够在这个法律的边界内科学育儿、科学教儿，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普法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身临其境，走进我们一线的这样的工作场景当中，用这样生动实践的户外课堂的形式学会我们的法律。
1: 嗯，那这一次咱们给孩子的普法宣传活动具体都有哪些普法的内容，在这儿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这次我们也特别感谢那个天山区人民法院，是通过资源链接的方式联系到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的。今天开放日的活动当中呢，除了参与一场这个公开庭审，旁听一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法院的工作人员从他们的角度来给我们孩子们做一场普法教育，然后有一些现场问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法治器具。一些法制器械的一个近距离观看触摸，让孩子们也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问，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那这次的活动咱们今后是不是还会从相同的活动角度出发，来给孩子普及咱们的法律知识，同时对法律知识的普及，我们是不是有计划会扩大群体，将这项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呢？
0: 会。其实我们前期已经开了两场，类型比较多，我们也会做这种，就是我们说这种绘本安全的，孩子们因为现在会，家长会给孩子们购买各种各样的这种儿童绘本，我们也希望孩子们知道哪一种是可以阅读的好教材，哪一种是咱们法律不允许阅读的有害教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街头上跟着咱们政务夜市开过这个普法教育，通过互动游戏套圈呀这样的方式，邀请孩子们参与到这种有奖竞答还普法宣传问答当中。那么后续我们还会开展一些什么模拟法庭啦，这个法庭小课堂啦，这样的方式来持续的开展我们这种普法教育。
1: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泊沟区水塔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冯玉娇，针对这一次的普法活动以及普法活动的意义，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冯玉娇，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谢谢您。
1: 对孩子的保护，既要从保护权利出发，同时又要防微杜渐。那这一次普法宣传主题活动呢，深入到孩子身边，通过一堂一堂的，比如说庭审的旁听、法条的科普，以及法官实时的讲解，以及孩子心得的交流，将一堂生动鲜活的线下法治课堂送到了我们孩子的身边，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呢，在这个互苗成长的普法宣传活动当中，能够更加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在防范法律的底线这方面呢，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些工作。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哪些合理化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或者您也想参与这样的活动，想了解活动的相关情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921路公交车打造的公交时光隧道主题文化车厢在线路上开始正式亮相了。那这辆车有什么亮的亮点？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四部副经理祝新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朱经理早晨好。
1: 早晨好，你好，主持人
0: 好。你
1: 好、啊、
0: 朱经理，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921路公交车它的运营起始站到底是在哪里。
1: 嗯，

0: 首先十分感谢新疆人民广播电台929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我现在对922路这个主题车厢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讲解。922路公交车运营站的起始站和终点站是由我们9点阳光27发往北郊客运站。
1: 哦，那就是在这个沙区和新市区之间运行线路。
0: 由经开区、头屯河区贯穿沙区、滨川104团，
1: 嗯，
0: 然后到水磨沟区。
1: 哦，好的，那这次咱们设置这个921路公交车的时光隧道主题车厢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有哪些时光隧道的主题在这儿？朱经理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0: 你看是这样的，我们为了留存我们城市的和公交的发展记忆，我们以921路车厢为流动载体。我们梳理乌鲁木齐市公交自1953年至今的发展脉络，通过老公交照片、车型迭代、线路变迁，老式运营场景的实物图文，打造成历史的时光隧道，把那个我们以前的城市出行印记啊集中展现，让市民在通勤途中能感觉出来，我们公交从人工售票，前期的木头车厢呀、中巴运营呀，到新能源智能公交的完整迭代变迁历程，让我们所有乘车人有一种乘车的情怀，老情怀，第二个就是我们想的是把那个我们921路升级为特色品牌车厢，是跳出常规化的运营考核思维，用主题包装提升线路的辨识度，又区别于普通公交线路。打造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独有的公交文化品牌，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就这么的。
1: 嗯，那现在咱们有多少辆921路车设置成了这个时光隧道主题车厢？为什么要特别还要设计一个2路公交记忆板块呢？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0: 目前我们打造的，我们是，921路的那个品牌车厢就刚。随着主题推广，现在就是一辆，所以主题我们会逐渐打造，因为我们可以，这两天我们就公交集团就是对我们，58条那个主题车厢进行一个展示完以后，我们就随着我们这个那个展示完以后，随着我们展示，我们就把我们这个921路里面的车厢一辆一辆打造。
1: 嗯，那设置了。2路公交记忆板块，这个板块的目的和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要这样去设置？
0: 这个是二路公交，是我们乌鲁木齐市最有具有全民情怀，全国知名度的，随着刀郎演唱会的标志性公交线路，前期我们已经打造过二路那个8楼那个车站台，我们想打造一个专属的记忆板块，是时光隧道主题车厢的核心点。点睛设计，从本土情怀来看，二路车作为贯穿城市南北数十年的黄金干线，陪伴了几代的乌鲁木齐市民日常通勤、求学、逛街，见证了城市的商圈、地标、道路交通迭代，是本土人共同的一个青春符号。从文化层面哈，因为到了那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的停靠在8楼的二路汽车歌词。二路公交车突破了地域限制，成了乌鲁木齐对外最出片的文旅名片，是外地游客到乌鲁木齐来打卡的一个城市文化符号。所以说我们想呢，把这个二路公交记忆板块打造在我们最核心的位置。
1: 刚才您在介绍当中说了，今后呢咱们还会推出这样的一些主题公交车和线路，是这样吗？
0: 对，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啊，将随着那个主题车厢品牌线路打造为常态化、长效化的重点工作，并非一次性短期活动。从整体上看，公交集团全面推进了我们经营线路是已增至28条，特色文化主题车厢已达58条，覆盖主城区的50%的骨干线路，首幅的公交从单一的代步工具向流动的文化展厅转型，后期将结合各线路走向沿线的客流、地域特色，分类打造差异化主题，既有城市时光的记忆，也会推出文旅观光、书香研学、拥军红色、便民公益、互学敬老等定制主题主题。

0: 线路，啊，同时我们也以主题车厢为抓手，同步配套我们驾驶员的文化讲解培训，啊，服务提质、信访压降、啊，成本管控等落地举措，啊，有一条条的特色专线擦亮我们城市民主、民生服务品名片、文旅窗口名片。
1: 嗯，朱经理，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咨询一下您啊。现在咱们921路公交车的线路上，是不是设置了这个友好商场和军区总医院这两站是吗？
0: 对。
1: 啊，那么作为咱们这个8楼2路车板块的这个主题板块，如果是乘坐了咱们921路公交车的乘客，看到了这个主题板块之后，想到八楼这个记忆点去拍照打卡，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两站就近下车，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随着我们给我们驾驶员培训，就是外地乘客路过乘坐我们921路，如果是途经这个地方询问这一块，我们要驾驶员会就是在不影响安全情况下会主动给他们介绍。
1: 嗯，好的，好，今天的介绍呢，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四部的朱新春经理，针对这个主题车厢、文化车厢的这个亮点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介绍。谢谢朱经理，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咱们的市民以及咱们来江旅游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乘坐921路公交车去感受一下咱们公交时道时光隧道主题文化车厢在这个线路上运行的时候，您在乘车的同时就可以跟着记忆的隧道，从1953年公交集团成立以来这么多年咱们公交线路的演变、文化的深入，以及咱们各条公交线路保畅通的一些情况。那么需要打卡这个8楼记忆点的朋友呢，可以就近在921路公交车设置的友好商场站或者是军区总医院站呢下车之后，可以就近前往8楼。其他朋友，如果此刻您还有哪些建议意见，或者想了解我们节目当中所介绍内容的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走进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更多的为我们提供相应的线索，包括此时此刻您现在行经的路段，现在的通行状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讯息想和我们联系，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很多的摩托车爱好者大家咨询啊，如果我上高速的时候我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卡子湾大队民警哈斯提尔巴德利汉，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介绍一下，在摩托车上高速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哈斯提尔警官，早晨好。
2: 主持人早晨好。
1: 您好。
2: 然后好。然后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摩托车上高速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是上路的资质，驾驶人必须持有 D 照或者 E 照的摩托车驾驶证，证件不全还有改装车一律禁止驶入高速。第二个就是摩托车严禁载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这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也是保命底线。高速车流量大，大货车多，然后载人会加重车身的重量，破坏平衡，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第三就是车速与车道的规定，摩托车全程只能在高速公路的最右侧车道行驶，它最高车速不能超过80公里，低速不能低于60公里每小时。然后第四就是全套的这个防护装备，骑手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卡紧卡扣、佩奇骑行手套、护具、骑行服等安全设施啊，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条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谢谢大家。
1: 在这儿我们想咨询一下哈斯提尔警官，刚才您说到上了高速之后呢，在最右侧车道行驶，那么我第一在 脑海当中反映出的第一念头啊，或者和可能有些摩托车这个骑行者呢一样，最右侧车道，因为咱们大家知道都有一个这个应急车道，那这个应急车道作为咱们摩托车的驾驶人员，是不是也是一样，同样和其他的机动车一样是不能驶入的，只能是在最右侧这个慢车道驶入呢？
2: 对的对的，应急摩托车就跟我们的机动车都是一样的，应急车道它在非特殊情况下是不得驶入这个应急车道的。应急车道一般像你的车辆或者摩托车有故障了，或者发生交通事故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停可以去停车的，但是后面得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这样子的。
1: 嗯，好的，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卡兹湾大队民警哈斯提尔巴德利汉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摩托车骑行上高速大家一定要谨记的注意事项。再次感谢哈斯提尔警官，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次提醒我们的摩托车驾乘人员啊，无论您是驾驶摩托车上高速还是乘坐这个摩托车，首先呢注意安全是首要的，不要追求飞驰的速度，飞驰的感觉，但是把安全置之度外。那么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一个是控制车速，选择适合的车道，另外一个呢必须要佩戴安全的护具，因为高速毕竟是在机动车与这个摩托车同时行驶当中，大家的速度，尤其是机动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为了维护交通顺畅出行，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并且回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您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微信平台登录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把及时的路况讯息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保障我们的顺畅出行。在这儿要提示微信听友快乐芒果这位朋友啊，此刻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您介绍关于您咨询的在爱人退役之后现在生活帮助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其他朋友如果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来链接我们，同时收听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传统广播收听的方式，或者是在手机的微信的应用市场当中下载 APP 思路视听，通过 APP 呢来进一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既可以收听收看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档电视节目以及收听广播节目，同时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的详细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些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一下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气温呢依然是24度，比较舒适，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出门享受清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看有几条路需要重点关注，一条是在米东区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9， 平均时速是 18.4 公里。另外呢温泉路的高架现在也进入了拥堵状态，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2， 平均时速是21.3 公里，处于缓行的状 状况。另外呢，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2.0，平均时速呢是22.5公里，所以建议

0: 请大家这几条道路呢及早规划，及时绕行。其他的道路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把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走进百姓热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有问题需要沟通的，需要我们帮大家问的，需要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近期呢，新疆博物馆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场馆周边的人流车流相对集中。针对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依巴克区交警大队北元春片区中队中队长傅坤，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周边如何停车，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傅队，早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你好，副队，接下来的时间就近期咱们新疆博物馆周边的车流情况、人流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3: 好的。因为咱们现在正值暑期，以及咱们的乌鲁木齐的旅游高峰，咱们这个博物馆的日均流量能达到16000人左右啊，甚至峰值能达到将近20000人。所以呢，咱们这个又牵扯到咱们这个博物馆啊，在咱们老城区，所以这个交通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博物馆的周边呢已经安排警力啊，全天候在这里进行值守，进行疏导。虽然呢咱们的博物馆呢，因为这个场地较小，不具备咱们这个车辆可以停放啊，在不具备咱们车私家车在里面停放，所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周边几个停车场。一呢就是咱们这个美美的这个停车场啊，咱们在这个博物馆对面。第二呢，也就是咱们西北路啊，咱们博物馆南侧的一个中国建设银行一个停车场，以及咱们这个南昌路的一个德海永盛停车场。再次呢，就是咱们克西街西北路克西街路口靠东侧的一个立体停车库，以及咱们这个钻石城的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呢，能够大概的基本能够满足咱们前来博物馆打卡参观的游客。然后呢，最后也同时呢，也给大家提倡一下，因为咱们博物馆这个交通，相对这个停车是比较有限的泊位，同时呢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也希望呢能大家能够来博物馆打卡的游客朋友们能够尽量选择咱们的绿色出行，绿色的交通工具出行。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咱们广大驾驶员朋友，这个咱们博物馆门前施画的是黄色网格线，

0: 去参观，下车之后停好车再到这个博物馆参观就可以了。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依巴克区交警大队北元春片区中队的傅坤中队长，针对这个博物馆周边的旅游和车流的行驶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傅队，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了，主持人再见。
0: 再次重申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到新疆博物馆参观旅游的朋友呢，大家将这个车停在刚刚副队介绍的周边，有这么多的停车场，大家可以选择停放。另外一方面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博物馆这个位置呢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查询咱们博物馆周边的公交车辆停放的公交车辆停靠的这个车次，大家可以通过公交出行选择更快捷更便利的出行方式。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这位微信听友系某阳啊，这位朋友说咨询一下自由职业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您的问题啊。以下时间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信息，很多学员呢，就是咱们这驾考的学员啊，如果用交管12123的 APP 预约驾考时间呢，分不清预约的方式，不明白排名的这个逻辑和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是不是需要线上预约这些问题呢，今天现在来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业务管理中队的刘颖警官，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刘警官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不少学员呀，他误以为提交预约越早他排名越靠前，他实际的系统有固定的排序标准，和预约提交的时间是无关的。学员提交预约申请后，他状态显示的是申请中，他系统会根据以下的规则自动排序。第一是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的时间排序；首次预约满分考试或者恢复驾驶资格考试的，按照业务受理的完成时间排序。二，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它是按照上一次的考试时间排序。三，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自身的原因取消了约考或者缺考的，它按照取消预约的时间或者缺考的时间排序。四是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的考试时间排序。五是同时符合第二、第三种情形的，它是按照最近的一次时间顺序排序的。那很多学员他就会有疑问呀，就是预约排名不断往后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预约排名它是实时动态更新的，会随着其他学员陆续的提交预约申请，排名动态更新，因此会出现这个排名倒退的情况。那么什么时候他会收到预约结果的通知呢？全部预约的申请由系统根据排序自动匹配名额，最终的结果会通过手机短信、交管12123 APP 站内的消息通知给考生。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需要线上预约吗？它首次的考试，第一次考试是不需要预约的，是随到随考的。首次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不及格后，他必须要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预约，预约成功后再按时参加考试。
0: 那咱们预约的学员呢，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呢来预约各种情况。大家详细收听了刚才刘颖警官的介绍之后，那么对预约考的选择方式、排序的规则，包括预约什么时候您会接受到通知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业务管理中队的刘颖警官的介绍。谢谢刘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再见。
0: 以上的这些问题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约考的选择方式，还有排序的规则，包括

0: 预约排名以后，为什么您的排名不断的是往后的？那什么时候能收到预约通知？用哪种方式收到？另外，科目三的这个安全文明常识考试是不是需要线上的预约？再次强调一下，首次就是您第一次报名驾考学习预约之后，预约了其他科目的考试以后，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呢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如果您不及格了，下次第二次第三次乃至以后再预约这个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呢，都是需要线上预约的啊。这个问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清楚。另外，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平时预约考试或者是在参与驾考培训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我们把今天介绍的内容用文字信息的方式发送给大家，提示大家。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们您关注的这个问题或者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留下来。其他朋友有哪些想问的想说的，或者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听众的微信问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改新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听众的问题。西表杨亚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了，您说要咨询一下自由职业灵活就业人员交这个社保，社保补贴除了4050人员的补贴之外，有没有失业创业的补贴。在这儿我给这个西标杨呀这位朋友回复一下啊，就是您再给我补充一条微信，说一下您是在哪里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是在乌鲁木齐市还是在其他的地州，是在乌鲁木齐市的哪一个区。因为咱们失业创业补贴在自治区大的失业就业创业补贴的大框架范围之下，咱们是各个地州是有这个细则的规定的，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您给我再补充一下。另外如果方便把您的年龄在这儿发送给我啊，我在节目之后呢会通过这个咨询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帮您来咨询这个问题。您说了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有营业执照，那就是您自己名下这个营业执照上是您自己的名字的就业人员是不是啊？年龄我收到了，年龄在这我就不说了啊。好的，这些信息收到了。那么这个营业执照您是个体经营户的这个经营项目是吗？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再和我们联系。这位西标杨呀这位朋友啊，等待这两天我会通过微信平台和您联系，帮助您咨询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听友快乐芒果发来微信咨询的问题。快乐芒果咨询的问题呢是爱人在退役之后因病现在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生活帮助的问题。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经过跟两个部门的联系，经过和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联系之后，以上两个部门都回复呢针对生活有困难的退役军人是有帮扶措施和政策的，那民政社会救助呢也是会予以相应的生活救助。具体针对快乐芒果这位朋友您爱人的情况有哪些具体的帮扶的措施和内容，请您或者是您的爱人呢到咱们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户籍所在地辖区的民政部门呢可以沟通。您可以先到街道呢有民政的专干，您先咨询一下，或者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咨询也可以。在核实了您爱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之后呢会有相应的措施。那快乐芒果这位朋友先可以联系这两个部门啊，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其他朋友如果说您此刻在行经的路段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有些事儿您需要咨询专业人士，有些问题呢您需要反馈，都可以接下来继续。
2: 八道口下来桥面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呢给我们来报报路况，你所途经的路段是通畅还是拥堵的，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4到34度，风力3级，明后天呢也都是多云，明天是24到36度，后天是24到34度。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 冈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水墨河啊。水墨河入选了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清单，而且呢，水墨河的这个项目呢，也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支持。作为乌鲁木齐唯一一条啊四季长流的河流，水墨河的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全国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清单。记者从水利部日前印发的《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和同步公布的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上看到啊，此次共计45个项目入选，治理河流长度呢大概5000公里，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我们都知道，水墨河发源于乌鲁木齐市东部的博格达峰的北麓，是乌鲁木齐唯一一年四季而且都不结冰的这种溪流，蜿蜒数十公里，既为这座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提供了水脉，也为城市的生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全方位的生态修复呢，与周边的景观打造，如今呢，水墨河四季皆有美景啊。因在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等方面治理的成效非常显著呢，对周边和上下游河湖等区域的有较好的示范作用，还先后入选了自治区首批美丽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及第四批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记者继续了解到，针对入选的河流呢，中央财政将给予补助，资金将重点用于五大建设的项目和任务，全方位升级河湖生态与功能。水系连通方面呢，将解决河流断流、水体流动性较差的问题。两边的河堤的功能完善方面呢，将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呢，进行生态化的治理，恢复自然的岸线。水域空间保护修复方面呢，将修复河道的地貌，让河流恢复生命力。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方面，将埋设界桩界碑，保护修复水文化设施，也会布设防溺水设施啊。监测感知设施建设方面，将建设水量、水质监测等感知的设施，来补齐智慧化、智能化的管护硬件。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公交线路啊，目前又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和调整。如果各位出门之前呢，最好先看一下这篇攻略啊，这篇攻略呢也是在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官方微信头条今天早间发布的一条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并且点击查看。这次整体的优化调整的方向呢，就是补齐出行的盲区，疏通拥堵节点，来提升啊整体的周转和运转效率。目前乌鲁木齐市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案进入到全面的试运行阶段。本次优化涉及到新开了三条新的线路，优化调整线路9条，站点调整56处，同步呢取消了2条低效率的线路。试运行将会持续到9月15号，之后所有优化调整的线路呢将按现在新的方案正式常态化运营。乌鲁木齐市公交运输方面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记者介绍到，此次的公交线路的调整呢是聚焦啊这个补盲、填补盲区啊、疏通堵点、提升效率三大核心目标。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填补出行盲区，新开线路来打通便民最后1公里。重点来关注本次新开了3条公交线路，是117路、118路以及122路3条公交线路。重点呢是覆盖了城北的大面积的新的片区、大型居民区以及商贸区，有效破解片区长期存在的公交覆盖不足啊、这个接驳不畅等问题。具体来看一下，117路是由原来的 S305 社区巴士优化升级而来的，以机械厂为首末站啊，这是环线运行的线路啊，117路，线路全长11.08公里，串联起来了像是新天润、三公机械厂、植物园、高新万达等密集的商住区，补齐了片区的短板与空白，精准满足了居民前往学校、商圈、地铁以及公交枢纽等这些地方的通勤出行的需求。具体停靠的站点呢，大家可以来登录929来查询这篇文章看一下啊。还有呢就是118路，这条路呢也是新开的，这条路重点保障的是丽景湾二期、乌鲁木齐碧桂园二期、三期等新建的小区居民出行线路呢，接驳地铁1号线，进一步补强了喀什路东西向的交通运力，完善了这条片区的公交系统的换乘和接驳的体系。该线路呢，详细的站点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929的官微啊，早间的这篇文章详细的查阅。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新增的线路呢，是122路，这条线呢是由原来的 S203路社区巴士延伸

旗帜，新增了很多的这种大型小区啊，彻底也是解决了沿线片区长期没有常规公交线路出行的难题。122路的沿线详细的每一站的公交线路，你也可以登录这篇文章啊。再次提示一下，是咱们929官方的微信平台早间发布的这条头条，您可以来进行查阅。还有呢，就是疏通通行堵点，另外有九条线路是提质增效，针对部分线路绕行过长，包括呢和其他线路重复并线、通行拥堵啊等等的问题，也对九条公交线路进行了科学的优化调整。107路取消了部分的路段啊，我看一下，取消了德胜北路北段、新英路部分的拥堵路段，经改西福街、华昌街、驴山路通行路段，终点站呢由儿童公园调整至家家乐超市。此次的调整啊，既补齐了西福街新建道路的公交空白，又彻底消除了原来这个终点站旁边停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啊，调整到了家家乐超市这来了，这有一个大型的公交的一个站点。对，518路呢是优化新增了龙翔路、韦胡良路部分的路段覆盖，原有取消路段呢由512路承接服务，科学的衔接起来了，比原来这个站点运行也比较顺畅啊。还有呢，701路是大幅的瘦身和提质，701路原来途经这个克拉玛依西街，包括还有这个万科这一块的，它的站点的重复密度比较集中啊，而且呢是与 BRT 5号线、17路、29路等十余条线路的部分的一些线路有重叠运行，所以呢是提升提质、瘦身提质。瘦身提质之后呢，701路是能有效缓解英澳北岸小区周边道路运力的一些提升，线路向北延伸至紫玉真城公交车站啊，资源配置呢也会更加的高效。全长近27公里的512路啊，完成了这种啊再次的截短优化啊，这个线路是够长的，之前取消与202路高度重合的线路，改经沙坪路、安平路通行，新增了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还有沙河雅居等这块的片区进行了覆盖，线路绕行的这种总路程减少了，周转速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还有呢，就是72路优化后是填补了通达街公交的盲区，实现了百鸟湖片区直达火车西站、西山塑料厂，原有取消路段由5008路代替服务啊，72路这个好像还能通达到团结路呢，我印象当中是的。优化之后呢，片区直达性是大幅的增强了。同时呢，这一次的调整也是另外第三大重点呢，是优化了56处的公交站点，让市民出行的乘车更加的便利。此次线路的优化同步完成了56处公交站点的调整，涵盖了新建的站点、新增的站点、迁移、合并、取消，包括更名。其中呢，水区负责西福街、高尔夫路北段等站点新建了一些，高新区、新市区推进市第137小学、抚顺街东、科创花苑等站点的落地，还有经开区、头屯河区啊、天山区以及米东区也完成了很多站点的这种合并迁移和更加的精细化的提升。这些所有站点包括啊公交线路的优化啊，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可以看一下详细的这条出行的篇幅和一些详细的攻略，站点的优化，所有的

0: 啊，详细的登记您可以来关注啊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关注之后呢，今天早间啊，今天早间就是这条文章的一个头条，大家可以自行点击来进行详细的查阅。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4到34度，风力3级。明后天也都是多云，明天24到36度，后天24到34度。
6: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129玩转新疆。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刚才所介绍到了2026年咱们全市的公交车进行了一次第二次的一些优化方面的调整啊。木山啊发来信息说，从百鸟湖到九鼎有直达的公交吗？72路能直达吗？就是从西山绕行九鼎到百鸟湖啊。对，我跟大家更正一下，刚才我印象当中72路能到团结路啊，到不了的啊，我给记差了。72路呢，原来是由一条从西山塑料厂出发到乌鲁木齐黄山街的这个分段的公交线路，也是咱们乌鲁木齐交通网络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之前您所说的这个直达好像实现不了，但是现在根据这篇新闻和报道里面呀，他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您做个参考，也可以来登录咱们929的官微啊。官微，第一条就是这次更改的详细的站点的信息里面有啊，这个原话是这么说的：72路优化后呢，填补通达街公交的盲区，实现了百鸟湖片区直达火车西站、西山塑料厂啊。然后呢，原有取消的线路部分呢，由现在的5008路代替服务，也是片区直达性大幅的增强。然后呢，其实可以对于这篇的报道我们再多说两句啊。这次整体的一个优化和调整呢，是从让大家有车坐到坐得更好。线路的优化其实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乌鲁木齐市的公交呀发展正从规模的扩张转向精准服务。过去呢，线路优化重点是覆盖哪里没车坐就开一条线，但此次的调整过程当中呢，大家会发现701路的瘦身啊，也包括512路的截短，包括 S105 和 K4 的停运，都明确的表达出了要做减法，把运力从低效拥堵和冗长重复的这种路段当中释放出来，投放到真正的需求的缺口之上。除此之外呢，107路覆盖的西福街这一段，包括118路的碧桂园的接驳，还有122路的蓝月湾延伸，也包括啊木山啊你所关注的72路的通达街的直达，每一次的这种加减法其实都是建立在精准需求的研判之上。可以说啊，一条条不断提升提质的公交线路呢，也是串联起来了啊市民的出行的美好生活，让咱们这座城市的公交运行啊更加的有速度，也更加的有温度。

明明已经是立秋了啊，可是呢，感觉这个秋老虎的威力持续不减。这两天乌鲁木齐的闷热感啊，依旧的拉满。不过呢，这座城市可没有打算干等着降温啊。你像呢，公交车站目前呢，很多的地方呢已经撑起了巨型的遮阳伞，也包括街头啊，还能免费的领冰棍儿，一大波清凉的操作，硬核又暖心。39个公交站点啊，有了大号的移动遮阳伞，针对高温天候车难，乌鲁木齐公交集团迅速响应啊。除了刚才所分享的，咱们有很多的优化和调整之外呢，而且还在天津路、北京路、八道湾路等主要路段的39个公交站点，紧急安装了一批加厚隔热的这种啊深绿色的遮阳伞。可别小看这把伞，宽3米多，能够同时容纳10几个人啊，这个遮阳避雨，从收集建议到落地前后呢，其实不到1周，这个效率啊必须点个赞。还有就是全城的花式宠粉啊，免费发放冰棍，驿站随便来歇息，绿豆汤还管够。高温之下呢，最辛苦的还属很多的户外劳动者。天山区总工会呢直接放大招了，在商圈和人员密集区域呢设立了16个免费的冰棍领取点，每天投放将近6000多根，外卖小哥路过拿一根，那叫一个透心凉啊。包括这个驿站里面还很智能啊，沙依巴克区的智能工会驿站，这里面不仅安装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而且还覆盖了免费 WiFi。 快递小哥也是直呼啊，平时跑单流量不够，在这里歇一会儿脚的时候呢，还能够蹭蹭网啊，的确太实用了。新市区、高新区社区直接啊搭起补给站，像是西瓜、绿豆汤这些啊都是摆得满满当当。社区干部呢也是热情的招呼，快来来来，吃块瓜，喝口绿豆汤，解解暑。城市的守护不掉线，洒水车是每天跑6趟。降温不仅要靠送清凉，还靠强保障。这个物理降温安排上了，城管部门呢增加了洒水的频次，现在每天洒水至少6次啊。走在路上其实明显感觉没那么燥热了，特别是对于很多骑2轮车的外地员、外卖小哥来讲，这种体感的直接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很多朋友开车坐在车里面啊，吹不着风，打着空调，感受不深，但是你要真的骑2轮出去啊，洒完水之后，这个明显的体感温度会降低很多。一把遮阳伞，一根老冰棍啊，包括一杯解暑的绿豆汤，其实这些看似

0: 不起眼的小事儿，你把它拼凑起来看啊，就是属于这座城市啊，在高温下的体面和温度。当然，这个闷热还在继续，但是这股清凉之风啊，已经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也为这座有爱的城市点个赞。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7，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

0: 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1: 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是。
0: 我们都说八月是健身月，那么在这个八月的立秋之后的时间当中，大家有没有从事到自己喜爱的运动当中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开启了互动话题，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推荐啊适合大家去健身运动的场地和场馆。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位于米东区会展大道4000号，营业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点到晚间的23点，室内的球类场馆比较多，喜欢打球的朋友可以到这里。户外的场地呢，是从晚上的8点，是从早上的8点一直营业到晚间的23点。比如说，去到奥体中心，也有朋友会问说，都有什么样的特色运动体验呢？比如说有这个特色项目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网球，还有室内恒温的游泳馆，室外呢有塑胶跑道、智慧健身步道，夜间呢灯光完善，包括在户外场地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立秋，傍晚的气温是比较舒适的，比较清凉的，适合组队去进行球类运动，比如说还可以进行慢跑。23点清场，适合深夜运动的人群提前安排。
1: 起床的右边睡。
0: 爱上一项运动，拥有健康的体魄，也是希望大家在充实忙碌的工作学业之余，能够投身到运动当中，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都已经躺好，放心理想，早上等着你。
0: 其次呢，我们要推荐到的是光明路旗舰店晴天健身。那么晴天健身呢，是位于天山区光明路南光明珠大厦的5楼，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到凌晨0点。那么大家如果说喜欢力量训练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感受力量器械、有氧训练，也可以进行学习普拉提的课程，还有成人搏击、女子塑形课程等等。营业时间直至到0点，适合上班族晚间减脂塑形，配备独立的淋浴间。所以说如果白天没有时间，因为我们要就忙着学业的达成，忙着工作哈，晚上呢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力量的训练，包括呢还有一些独特的有特色的这些课程都可以去体验体验。希望在这个秋季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拥有好心情。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运动当中能够感受到出汗之后身体的一份舒爽当然今天的微信平台也已经为大家所开通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说一说在这个秋季里你计划并且坚持的一项运动。
1: 白

0: 事。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九二九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八月健身月，你最喜欢的一项运动，并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一项运动会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九二九的微信平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就可以发送文字和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交流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佳妮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铁兽运动24小时自助健身房，是位于新天润店。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新天润罗马天街一号的这个一号楼的底商，全天呢是24小时营业。而且它的这个特色的项目有全套的力量器械、跑步机、椭圆机，还有无人自助刷脸入场的这个服务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推销，你只要觉得想要运动了，随时可去，因为24小时营业，全部都是自助健身的类目啊，比如说跑步机啊、椭圆机啊，或者是力量的器械的运动都是可以的。而且呢，还带有24小时的热水淋浴啊，这个很不错，适合凌晨或者是零星有空时间的朋友，比如说白天或者晚上我突然觉得想要运动了，随时随地可以去啊。而且特别适合社恐独自健身的人群，就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去到健身房运动的时候人很多自己比如说性格使然比较社恐啊，那其实也可以选择铁兽运动24小时的自助健身房啊，这样的话就是避开高峰期啊，随时有空，随时可以运动起来。刚才呢，从节目一开始啊，到现在呢，我已经推荐到了3家健身运动的好地方，分别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晴天健身、光明路旗舰店，还有铁兽运动24小时自助健身房新天润店。那么，大家平时都是在哪里运动？包括最能够坚持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聆听和陪伴，这里是同城转转，我们今天同城转起来，说一说你喜欢并且长期坚持的一项运动啊。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运动的场馆和场所，有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位于米东区会展大道4000号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可以去打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等球类的运动，当然呢也可以在户外啊跑跑步，或者是去恒温泳池游游泳。另外呢还有光明路旗舰店的晴天健身，位于天山区光明路上，而且呢在这里也可以有有氧训练、力量器械，包括还有一些普拉提、成人搏击、女子塑形等特色课程可以去体验。同时呢也介绍到了铁兽运动24小时自助健身房，在新天润店啊，在这里呢也可以感受一下24小时营业的自助多功能的健身房，它的这个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力量器械啊，这个还有跑步机、椭圆机等等啊。其实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充足的精力去面对自己的学业工作啊包括自己喜欢的一些梦想，为了这些梦想而打拼。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运动当中找寻到一份自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迎接到的是11:30的半点广告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此时此刻享悦耳畔的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电影主题曲《我要我们在一起》的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陪伴着大家，我们一起开启下半时段的《同城转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最喜爱并且能够长期坚持的一项运动。豆豆说，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每一次只要放暑假的时候都会和同学们约上早早起来去跑步去打羽毛球，每一次出汗后就觉得身体特别的舒爽。也非常感谢豆豆的参与，如果大家也想发表一下自己最热爱的一项运动，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而接下来的时间呢，佳妮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金属狗健身位于西山店在西山西街友好超市的负一层，它是全天24小时营业的一家健身房。特色的这个体验项目有有氧器械、自由力量区，同时还有夜间设有独立的进出通道，而且是按次来消费的，无需办卡，就是非常的灵活啊，适合大家自由的时间，比如说任何

累了，或者工作学习比较忙碌辛苦的时候，去健健身，运动一下，出出汗，我想一下就能够缓解这个压力了。所以我们要爱惜并且疼爱自己的身体。接下来一首品冠的《疼你的责任》送给大家。

0: 一首品冠的《疼你的责任》，也希望大家能够疼爱自己的身体。今天的《同城转转》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喜欢的一项运动，并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一项运动。
1: 三分钟吧，
0: 当然不只是三分钟的热度啊，因为就是当你爱上一项运动的时候，每一天好像没有去坚持，反而就觉得心里空落落一动，哪怕是走走路，哪怕是跑跑步，哪怕是打打球。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一动，哪怕是走走路，哪怕是跑跑步，哪怕是打打球。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四家五家这个专业的健身场所，接下来还有第六家。

0: 第七家和大家分享。当然还有一个是24小时羽毛球运动馆，是在乌鲁木齐城北片区。现在比如说佳妮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喜欢打羽毛球的，
1: 因为你让我的，
0: 而且这里的这个场馆它是24小时营业，这个非常适合大家自由的去选择时间。专业的双层的龙骨的羽毛球的地胶，还有防眩的专业灯光，配备了休息区，还有独立的淋浴间，还有女士化妆台。我相信这个女孩子们都比较喜欢啊，因为打完球挥汗如雨啊，淋浴间啊，这个冲凉之后能够有专属的化妆台，我觉得这个设置就很好。而且呢，乌鲁木齐是少数朋友可以零点约球的羽毛球专业场馆，是不多见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学业工作特别忙碌的时候，白天没有时间，晚上零星有点时间的话，其实它24小时营业，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随时可以选择预约的场馆的这个便利条件，非常的适合球类爱好者夜间约球。所以这个羽毛球打球的快乐，我相信体验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1: 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
0: 我们都说打羽毛球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应变能力，锻炼我们的身体，包括颈椎，因为一直要仰着头去接球，包括去反应能力去应对，所以每一次在打完羽毛球出汗身体还是非常舒爽的。

这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羽毛球场馆，推荐给大家，位于乌鲁木齐城北片区。接下来呢，还有一家24小时自助的健身房，它的名字叫聚变时刻。具体的地址呢是在新市区植物园地铁站的旁边，非常的交通便利，而且呢营业时间也是全天24个小时营业。综合有氧力量训练，它的优势呢就是交通便利，因为就是在植物园附近的这个地铁站旁边，靠近地铁，器械崭新，因为是新开的运营的一家店啊，周边的停车是非常方便的，适合新市区的朋友呢就近去选择锻炼。同样它也是24小时营业，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项运动坚持下去，当然也不能就说一下练得太猛啊，还是要适当的适合自己的身体就好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小贴士给到大家，因为8月是健身月，当然8月呢乌鲁木齐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夜间运动呢一定要避免大量的猛吹冷风，运动前呢一定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结束之后也请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以防着凉感冒。24小时的自助场馆前往前呢可以在线上确认它的设备状态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立秋节气之后，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秋日里舒爽的天气，也能够获得一份运动之后的舒爽之感，也能够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当然更多的运动，你喜欢的运动，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和交流。

0: 有多棒。
1: 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互动参与，也感谢大家和我们今天互动交流了互动话题，说一说你长期坚持的一项最喜欢的运动啊，也非常感谢豆豆和诗意的人生都说到了羽毛球，也说到了乒乓球。其实不管是健身啊，还是户外的徒步、跑步，还是进行球类运动，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小心慢行，同时还是循序渐进啊。不要一下练得太猛了，第二天又起不来，所以还是要适量的运动，爱护好自己的身体。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佳妮，明天同城转转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哎呀，我
4: 这
5: 就不要说我
4: 咋。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7: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在一座人口超过100万的现代都市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啊，至少有整整1年的时间是在一个不到2平方米的封闭空间里度过的。这个空间没有窗户，却能带着我们在几十上百米的高空里上下穿梭。它呢，外壳冷硬，却藏着能托举起整个城市高度的力量。没错，这个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老伙计就是电梯。
6: 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人类建筑向高空生长的轨迹，去探寻电梯从一个简单的升降装置演变为现代城市动脉的完整历程。

欢迎走进电梯的钢铁外壳内部，拆解那些藏在钢缆与电路板之间的运行密码，也会聊聊那些藏在电梯门背后关乎每个人安全的设计细节。

0: 多人不知道啊，人类想要把人和货物送到高处的梦想几乎和建筑本身一样古老。早在公元前236年，古希腊的数学家阿基米德就已经设计出了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套升降装置。这套装置依靠绳索、滑轮和绞盘驱动，既可以用人力拉动，也可以借助牲畜的力量用来把建筑材料运送到神庙的高处。
1: 在后来的古罗马斗兽场里呢，甚至已经出现了多达24部这样的升降平台，它们被用来把决斗士和猛兽从地下的囚笼当中直接送到竞技场上，整个过程能同时运送好几只狮子，效率在当时堪称惊人。
0: 但在之后的1000多年里啊，这种升降装置始终停留在原始起重机的阶段，它们大多依靠人力或者畜力驱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绳索一旦断裂啊，平台上的人和东西都会直接摔落，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1: 到了中世纪呢，欧洲的一些城堡当中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吊笼的东西，人们

0: 它来传递食物和信件。为了防止外敌入侵时被切断绳索，有些吊笼呢甚至设计成了完全封闭的铁壳样式，但它的安全性能依然没有本质的提升。
1: 时间来到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动力的普及让升降装置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升级。1823年，英国伦敦的一家剧院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被称为升降椅的设备，它呢依靠蒸汽机提供动力，专门用来把观众送到高层的包厢里。
0: 当时的人们把它当成一种新奇的娱乐设施，甚至愿意花钱专门体验这种飞起来的感觉。但很快呢，事故就接踵而至，绳索磨损断裂，蒸汽机压力失控，这些早期的蒸汽升降装置几乎每年都会造成严重的事故。
1: 当时的建筑行业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楼房的高度绝对不能超过6层，不是人们不想建更高，而是没有人敢住在6层以上，哪怕你愿意爬楼梯，也没有人敢乘坐这种随时可能坠毁的升降设备。
0: 这个困住人类建筑高度的死局啊，直到1852年才被一个名叫伊莱莎·奥蒂斯的美国机械师彻底的打破。这一年在纽约的世界博览会上，奥蒂斯站在自己设计的升降平台上，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命令助手砍断了悬挂平台的钢缆。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摔成重伤的时候，平台仅仅向下滑落了不到几十厘米，就稳稳地停在了半空中。奥蒂斯摘下帽子，向台下震惊的观众鞠躬致意，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大家看，这台机器是绝对安全的。

0: 很多人会以为呢是奥地斯发明了电梯，但实际上他最伟大的贡献啊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安全制动器。这套装置的原理呢其实并不复杂，在升降平台的两侧安装了两根带着锯齿的安全齿条，平台的弹簧和钢缆相连，一旦钢缆断裂，弹簧就会瞬间的弹开，把卡爪直接卡进齿条的齿缝当中，依靠巨大的摩擦力让平台在几厘米的距离内立刻锁死。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第一次让升降设备的安全性达到了可以载人的标准。奥迪斯后来给自己的公司起名叫奥迪斯电梯，直到今天呢，这家公司依然是全球电梯行业的领军者。
1: 1857年，世界上第一台面向公众运营的客运电梯在纽约的一家5层百货商场里正式投入使用。这台依靠蒸汽机驱动的电梯，速度只有每分钟不到10米，从1楼爬到5楼需要整整1分钟的时间。但在当时，它依然是轰动整个城市的奇迹发明。人们排着长队，只为体验一次这种不用爬楼梯就能轻松上楼的感觉。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是来逛商场的，只是专门来坐电梯打卡的。
0: 到了1880年，德国的发明家维纳西门子把电动机和升降装置结合在了一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力驱动的电梯。从此电梯彻底摆脱了蒸汽机的笨重体积和煤炭依赖，真正具备了大规模普及的可能。
1: 就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啊，电梯的技术一路是飞速迭代。1887年，自动电梯门被发明出来，彻底告别了需要人工手动开关门的危险时代。1903年，液影式电梯的设计正式问世。这种依靠钢缆和液影轮之间的摩擦力驱动的结构，直到今天依然是绝大多数电梯的核心设计。

0: 看着楼层的数字不断的跳动，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小小的铁盒子到底是怎么带着我们在几十层楼之间平稳又精准的上下穿梭的。其实一台普通的液影式电梯看起来是一个封闭的轿厢，背后却是一套由五大系统组成的精密协同体系，每一个部件的设计都藏着工程师上百年积累下来的智慧。
1: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轿厢说起。你平时站进去的这个不锈钢盒子看起来只是一个载人的空间，实际上它的设计里啊藏着很多的细节。轿厢的地板下方安装了高精度的称重传感器，一旦电梯里的人数超过了额定载重，那传感器就会立刻发出警报，电梯门会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拒绝运行，直到有人走出去载重回到安全范围之内。
0: 很多人遇到过电梯明明没有超重却一直响警报的情况，其实大概率是轿厢里的人分布不均匀，重心偏移，让传感器误判了重量，只要大家分散站开，警报就会自动解除。
1: 而在轿厢的正上方连接着整台电梯最核心的动力部分液影系统，很多人以为电梯的钢缆是像水桶的提绳一样直接把轿厢吊起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的电梯啊，一般都会配备3到5根独立的钢缆，这些钢缆不是简单的铁线，而是由上百根高强度的细钢丝拧在一起组成的。单根钢缆的承重能力就已经超过了整个轿厢满载重量的2倍。
0: 它们不是被固定在驱动轴上的，而是绕过机房里的液影轮，两端分别连接着轿厢和对重块。液影轮的轮槽经过特殊的加工，表面有巨大的摩擦力，当电动机带动液影轮转动的时候，依靠轮槽和钢缆之间的静摩擦力就能够拉动钢缆，让轿厢和对重块一上一下的运动。
1: 这里提到的对重块呀，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却对电梯至关重要的部件，它其实就是一堆钢柱块组装起来的配重，重量刚好等于轿厢自重加上一半额定载重。这个设计的妙处在于，不管电梯里是没有人还是坐满了人，对重块都能和轿厢保持几乎平衡的状态。
0: 这样一来呢，驱动电梯的电动机根本不需要用尽全力去拉动整个轿厢的重量，只需要提供很小的动力来抵消两边的重量差就可以了。这个设计不仅能够让电梯节省将近一半的电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液影轮和钢缆之间的摩擦力始终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当中，哪怕突然断电，轿厢也不会因为重力快速下坠。

0: 很多人坐电梯的时候啊，都会好奇为什么电梯总能够精准地停在楼层平面上，轿厢地板和楼道地板几乎是严丝合缝，不会出现高低差呢？这就要说到电梯的导向系统了。在电梯井道的两侧安装着两根长达几十米的高精度导轨，轿厢的四个角上呢，都安装了滑动或者滚动的导靴，紧紧地卡在导轨上。
1: 轿厢在上下运行的时候啊，全程都被导轨牢牢地限制住，不会出现任何晃动或者偏移。而在井道的顶部和底部还安装了两个极限开关，一旦电梯因为故障冲过了顶层或者底层的平层位置，开关就会立刻触发，直接切断电动机的电源，让电梯立刻停下来。
0: 除此之外呢，电梯的大脑控制系统现在已经完全升级成了智能危机系统。几十年前的老式电梯还需要依靠密密麻麻的继电器来控制运行，故障率高得惊人，经常会出现乱层停坐位置的情况。现在的电梯控制系统呢，就像是一台专门为电梯设计的高性能电脑，它能够实时接收所有楼层的呼叫信号，自动规划最优的运行路线。
1: 比如早高峰的时候，很多人在不同的楼层同时按下上行的按钮，系统啊会自动的把同方向的呼叫合并，按照顺序依次停靠，不会出现电梯反复折返浪费时间的情况。现在很多高端的写字楼里的目的楼层预选系统，甚至能让你在进入电梯之前就在楼道的面板上输入要去的楼层，系统呢会自动把去往不同区域的人分配到不同的电梯里，让整栋楼的电梯运行效率提升30%以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里啊，电梯的安全系数其实比汽车、火车甚至飞机都要高得多。根据全球电梯行业的统计数据，平均每运行10亿公里的距离，电梯造成的伤亡人数不到0.01人。
0: 很多人坐电梯的时候啊，会害怕突然下坠，但实际上呢，一台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梯几乎不可能出现自由落体式的坠落。这背后的原因呢，就是电梯身上配备的多达10几层的安全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相互独立，哪怕其中一个失效，剩下的也能够牢牢地把电梯护住。
1: 我们先从最极端的情况说起啊，万一所有的钢缆都断了，电梯真的会掉下去吗？答案是绝对不会。早在奥蒂斯的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安全钳装置，现在已经升级成了2套独立的系统。在轿厢的底部啊，安装了2个独立的安全钳，它们由井道里的限速器控制。一旦轿厢的下坠速度超过了额定速度的 1.2 倍，限速器就会立刻触发，拉动钢索带动安全钳，把整个轿厢牢牢地卡在2侧的

0: 轨上，就像用两个巨大的钳子把轿厢咬在钢铁轨道上一样，让轿厢在不到一米的距离里完全停下来。这个装置是纯机械结构的，哪怕完全断电，所有电路都烧坏了，它也能正常工作。
1: 而在电梯井道的最底部呢，还安装了最后一道防线——缓冲器。如果因为这些罕见的故障，电梯真的冲破了所有的保护，冲到了井道的底部，缓冲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弹簧或者液压减震器，把轿厢下坠的动能完全吸收掉，让轿厢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停下来。哪怕是满载的轿厢，也不会对里面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0: 很多人听说过电梯下坠的时候要踮起脚背靠轿厢，其实这个动作的意义就是在极端情况下能够稍微的缓冲一下落地的冲击力，保护自己的脊椎，但在现实里几乎不会用到这个技巧。

0: 触板，一旦关门的时候碰到了人，触板被挤压也会立刻触发开关，让门反向打开。双重保护之下，电梯门夹人的概率已经被降到了几乎为零。
1: 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电梯根本不可能在我们打开门的时候运行。所有电梯的控制系统当中啊，都有一个门回路检测装置，只要任何一扇电梯门没有完全关闭，电路就处于断开的状态，电动机根本不可能启动。
0: 除此之外啊，电梯里的应急通话按钮也不是一个摆设，按下这个按钮，那当然可以直接联系到小区的物业值班人员，或者电梯的24小时救援中心，哪怕电梯突然断电，轿厢里的应急照明和通话系统也能依靠自带的蓄电池持续供电至少2个小时。
1: 很多人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啊，会惊慌失措，甚至尝试扒门撬门爬出去，这其实呢是最危险的行为。正确的做法就是按下应急按钮，安静等待救援。轿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封闭空间，根本不会出现窒息的情况。电梯的轿厢壁上呢，设计了很多隐形的通风孔，能够持续保持空气的流通。

0: 电梯的出现啊，彻底改写了人类城市的形态。在电梯被发明之前，城市的建筑大多只有五六层，城市的范围只能在平面上不断的扩张。而电梯普及之后啊，人类终于找到了向高空生长的钥匙。
1: 1885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十层高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建成。它的核心配套呢，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奥迪斯客运电梯。在这之后的100多年当中，摩天大楼的高度一路被刷新，从300米的埃菲尔铁塔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每一座超高建筑的背后都离不开电梯技术的突破。
0: 现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梯安装在广州的周大福金融中心里，它的运行速度达到了每秒21米，相当于每分钟1260米。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你送到95层的高空。为了让高速电梯里的乘客不会因为气压快速变化感到

0: 多疼，工程师甚至给轿厢设计了专门的气压调节系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缓慢地调整轿厢里的气压，让我们的身体慢慢地适应高度的变化。
1: 而在一些超高层的建筑当中呢，还出现了双层轿厢的电梯，两个轿厢上下叠在一起运行，低层的乘客坐在下面的轿厢，高层的乘客呢坐上面的轿厢，在不断增加电梯井道占用面积的情况之下，直接让电梯的运载能力翻了一倍。

0: 最近几年啊，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电梯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现在很多新小区里的电梯啊，已经实现了全自动的物联网远程监控，电梯的所有运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到云端的监控平台上。
1: 工程师不需要到现场就能够提前发现电梯的潜在故障，在故障发生之前就上门维护，把电梯困人的概率降到最低。甚至呢，还有一些新型的电梯已经用上了机器人巡检技术，机器人能够自动在电梯井道当中行走，检测轨道的磨损情况、钢缆的损伤程度，比人工检测的精度高了好几倍。
0: 更让人惊喜的是啊，现在的电梯已经不再局限于垂直上下的传统形态。德国的工程师发明了没有钢缆的磁悬浮电梯，他们不需要依靠钢缆牵引，而是依靠直线的电机驱动，不仅能够垂直上下运行，还能在轨道的引导下实现水平方向的移动。
1: 这种电梯呢，可以在建筑里组成一个立体的交通网络，就像把地铁修到了大楼里面，彻底解决了超大型社区复杂建筑当中的交通难题。未来的城市当中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电梯从一栋楼里出来，沿着空中的轨道直接走到另一栋楼里，彻底打通了整个城市的立体交通。

0: 从1852年奥迪斯站在博览会上的升降平台上，到今天能带着我们在几百米高空里自由穿梭的智能电梯，短短100多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小小的钢铁盒子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让人类的建筑突破了高度的限制，让几百万人口能够在有限的城市当中聚集生活，让我们不再为了住在高层每天气喘吁吁地爬几十层楼梯。
1: 很多人说啊，电梯是现代城市最伟大的隐形发明，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却几乎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它的存在。但正是这个每天默默运行的老伙计，用它平稳的钢铁脚步，载着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生活，向着更高的地方不断的生长。
0: 也许下次我们再走进电梯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停留几秒，听听那熟悉的轻微嗡鸣，我们会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藏着的是人类追求更高更快更安全的梦想，是整整100多年当中工程师们用智慧和耐心为我们打造的通往高空的路。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
1: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6: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7: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8: 我就是谢谢，我的English name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9: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

0: 当中，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都在这里呢做您的风向标，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四六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开场呢，要和大家一起来竞猜了哈。
0: 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
1: 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就在心里。
1: 这是来自于张杰的经典永流传，大家都回答正确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蛋糕派对 Kitty 蓝宝石 Smell 陈璇，还有小健 A 半分力冒失不许哭小石子多多鱼还有这个丁丁以及活泼可爱都在参与互动哈。
2: 对，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
1: 我们要恭喜到的是，蛋糕派对啊，那请你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了经典啊，其实呢，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那最近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文化展览。从八月一号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八号。那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11点到19点开展，周末呢可能会延续到22点，就可以让大家足不出屋，穿越北宋，在这个时候感受到非常盛大的一个国风文化展览。那而且呢，这也是一场全国巡回的展览，目前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对外开放，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苏东坡，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对话啊。作为创新沉浸式文化展览呢，本次大展也是打破了传统进展的陈列模式，然后用摒弃了教科书式的文字介绍，采用了苏东坡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东坡手记为线索，展示出了他人生的一些重要篇章哈。
2: 的确如此，所以是很值得去这看一看的一个展啊。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文化展览，
1: 让大家呢可以，无论您是这个学生啊、老师，还是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哈，在这个时候都可以感受到这样一场很这个优秀的展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将丝路编程与大宋文脉相连，让大众跳出书本，近距离的去读懂苏东坡豁达的人生境界，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了。

0: 八月呢，我们各类的精彩是轮番上演哈。那就在八月十四号、十五号，也就是在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草原之夜》，来自科克达拉的歌谣。这是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科克达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有中国东方歌舞团带来的一个。精彩的歌舞剧哈。那同时呢，这部歌舞剧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真实历程为背景，讲述了三位兵团人江远、高兵、石路在科克达拉的伊犁河谷他们奇妙的相遇，还有一个过程。其实这不仅仅是一部地理意义上的垦荒史诗，它更是讲述了每一个现代人离开熟悉的故乡，走向未知远方的本质哈。
1: 这部剧目啊，层层的解开奉献的多元内涵。它不仅是汗水与青春的付出，更是将最珍贵的情感、记忆乃至整个自我毫无保留的交出、转化并融入这片土地，最终呢，让集体共有的文明之花在昔日的荒芜之上来绽开。
0: 是，同时呢，这部剧呢也是采用独特的寓言体的诗化的叙事，以一序三章一尾声的一个框架，巧妙的串联三位兵团人个人情感史诗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超越时空的深刻对话。那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盛宴，同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在祖国西北的辽阔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群人，用青春丈量荒原，用生命诠释归属。他们的故事是属于新疆的，更是属于每一个在时代中寻找自身坐标的我们的。而很巧的是呢，在这一次的演员阵容当中啊，有来自我们新疆的居洪春。他曾经有非常丰富的演艺经历，曾经参加过比如说声如人心合唱团。那这次呢也是再次回到家乡为大家带来这样一场演出，不知道感受如何，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在十四号十五号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带来的《草原之夜》，来自科克达拉的歌谣。届时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是来自于居宏川的一首歌曲哈。居宏川呢，作为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音乐唱作人了。那后来呢，也曾经组过这个男子演唱的组合深入人心。

新男团啊，那同时呢也曾经参加过星光大道，还有中国新歌声第二季，还有深入人心，同时也以这个川虎还有包括阿龙川菜的组合形式参加过歌手节目哈，获得了总决赛的季军，同时呢也参与过比如说跨界歌王第五季啊，还有歌手当打之年，还有各类的节目哈。后来呢他也深入到音乐剧的领域当中，曾经啊也参演过音乐剧大江东去，而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科科达拉的歌，来自科科达拉的歌谣草原之夜呢也是由他一起来参演的，同时呢还有一位大家应该所熟知的歌手王希同样会出现在这次的歌舞剧当中。这次啊这个具宏川呢也是时隔多年回到家乡，肯定有很多想要对家乡人说的话哈。那其实呢他也在这一次的演出之后啊将会为大家带来在8月18号在乌鲁木齐的润现场 Run Live 带来他的川行具宏川的个人音乐会，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那同样在早些年间啊，有一首他的《回家的风》也让大家感触很深。这一次具宏川再次回家，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让我们通过这首《回家的风》一起来听听看。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下半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各类讯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呢，继续来听歌猜曲，来猜猜看啊，这首歌是谁唱，谁和谁唱的什么歌，两位歌手啊，跟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两位女歌手，将这首歌的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秀啊。车身的尺寸我看一下数据，是5150、1999和1505毫米，轴距达到了3030毫米，也是标准的中大型轿跑的规格。车身方面呢，是采用十横七纵的高强的龙式的车身结构，高强度钢加铝合金的占比达到了86.3%，而且关键部位也是用了2000兆帕的潜艇级的热成型钢，全系是标配了11个安全气囊，那被动安全的配置可以说是，拉得比较满了，在这个价位阶段啊，这样的安全配置还是感觉出来非常有诚意。动力和续航方面呢，其实海豹08呢是比亚迪的首款插混纯电双版本全系标配闪充的车型，那两个版本的表现其实各有亮点，比如说 DMI 插混版搭载的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匹配的是 45.36 千瓦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400公里，那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60公里， NEDC 亏电的油耗只需要3.6升每百公里，那么两驱版零百加速是6.8秒，四驱旗舰版综合的马力可以达到544匹，零百加速呢只需要3.8秒，动力响应可以说是随时踩随时有，没有这种迟滞感。那 EV 纯电版呢是基于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打造，也是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提供775公里和905公里，还有785公里的三个版本可以选择。那其中呢905公里的这个续航，其实在同级的纯电车型里边属于是第一梯队的水平了。那 EV 四驱版呢，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性能表现啊可以说媲美很多的性能轿跑车了，而且全系搭载的都是原生的闪充平台，官方的数据啊，常温下5分钟就可以实现高效的补能，零下30度的极寒环境下充电的效率也仅多耗时3分钟而已，那也是彻底解决了低温环境下的一个补能的痛点。其实现在比亚迪的这套闪充技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甚至也有想因为闪充的这样一个快速啊，有想要换车的一些想法啊。那有些朋友其实有这么一种咨询的一些内容，而且还要讲到它这台车啊，这底盘操控部分也是海豹零八的一个核心亮点之一，全系是标配了正负七度后轮转向系统，那最小转弯半径只需要4.95米，那这台5米多长的中大型轿车啊，那拥有的是堪比小型车的一个灵活转向的表现。在悬架配置上呢，入门版搭载的是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中高配车型呢升级成了云辇 AB 式双腔空气悬架，搭配路面的预瞄系统，悬架呢可以实时的根据车辆的状态自动调节软硬和高低，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底盘结构也是兼顾了运动支撑的一个感觉和乘坐的舒适性。那么你在激烈过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侧倾控制的也是比较到位，那日常行驶的时候滤震会感觉很有质感，而且还是比较细腻柔和的，舒适和性能也是做到了双向都兼顾。车内部分的海豹08的内饰采用了海洋美学 2.0 的旗舰座舱设计，主调啊，主的一个色调是西光米，中控台和门板的这样一个位置镶嵌了奢侈品同源的叫做光晕贝母饰板啊，质感是比较细腻高级的，全系都是标配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以及按摩的功能，中高配车型呢升级为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后排配备了电动腿托，全车座椅的填充物软硬是适中的，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乘坐也不会有一个明显的疲劳感。座舱配置之上呢搭载了 D-Link 的智能车机系统，搭配了 15.6 英寸的自适应旋转中控屏，操作流畅而且不卡顿，配备了20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音质表现也是达到了同级别当中的非常高的水平。车内呢还搭载了什么呢，6.8 升的车载冷暖冰箱，高清的 ARHUD 抬头显示，还有三温区的一个智能空调，4门电吸门，而且全车双层静音玻璃也都做到了全系标配，豪华配置可以说是覆盖度非常高。智驾方面也是要重点说一说，就是海豹08全系是标配了天神之眼 B 的激光版高阶智驾系统，搭载了单颗的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和全场景智能泊车，能够实现环岛通行，还有礼让行人。

紧急转向避险等等一些全套的高阶智驾功能。那对于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也是提供了双安全兜底，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是长途驾驶的话，都能够大幅度的降低驾驶员的操作负担。空间表现啊，海豹08官方标称啊，得房率达到了 84.4%， 后排的腿部空间余量非常充足，溜背造型啊也没有啊这个过度压缩的头部空间的这种感觉，乘坐的体验也是相对于很宽敞很舒展的。全车呢设置了40多处的储物空间，而且还有160升的电动前备箱和533升的后备箱，日常出行的话这随身物品啊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放置位置，实用性拉满。这总的来说啊，海豹08其实把大量的这个越级的配置也是下放到了20万级的一个价位段，纯电和插混两个版本其实各有侧重啊，没有明显的什么产品短板，也是一台综合实力非常突出的这个中大型轿跑。各位可以根据您家里能不能安装充电桩，或者说是跑长途多不多的需求啊，如果说选择的话，具体进店可以去各家海洋网门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继续刷新行业动态，悦达起亚全新赛图斯在今天正式的开启预售，新车一共推出六款配置车型，限时预售价区间是8.09万元到12.09万元。从今天起一直到8月25号，那消费者可以通过起亚 APP 支付66元就可以订车，那可以解锁最高2.7万元的限时礼遇。那本次预售福利包含什么呢？包含七大权益：66元定金直抵2000元的车款，零首付3年免息贷款，至高5000元的增换购补贴，还可以选专属车身配色或者是12000的品牌积分，购车赠送车载游戏手柄、麦克风、头枕娱乐套装，同时呢享受5年车机无限流量，到店试驾呢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000元的购车券。其实作为起亚全球热销的一台 SUV 啊，全新的赛图斯也是专为国内的用户深度定制，全系标配了27英寸的一体式宽屏，还有高通 8295P 的旗舰芯片，搭载了百度文心一言 AI 大模型，支持车载 K 歌、游戏影音等一些多元的娱乐。动力提供1.5升的省油版本、1.5T 的强动力版本。 1.5T 车型同级唯一匹配自研 8AT 变速箱，最大200匹马力，也是兼顾了性能和油耗。新车的轴距达到了2690毫米，后排空间也是很宽敞的，常规后备箱容积是483升，放倒座椅后可以拓展到1454升。安全层面搭载了7个气囊， L2 级的全套智能驾驶辅助，支持遥控泊车、防碰撞制动等等的一些功能，高强度的车身，而且搭配它加厚的隔音玻璃啊，驾乘的静谧性可以体验一下，是比较舒适的。那这台车啊，海外市场年销可以达到30万辆。那这次国内预售也是同步推出了 X-Line 个性套件，还有多款的专属配色。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各家的起亚门店去看车试驾。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叫心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段。
1: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秀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宇晨。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家家户户必备但却很少有朋友啊认真挑选的一个家居好物，就是晾衣杆了。那很多朋友在装修新房、更换老旧家居、租房啊添置用品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忽略晾衣杆的重要性，觉得啊它只是简单的晾晒工具，随便买一款能用就行，但实际上啊，一根合适的晾衣杆会直接影响我们日常洗衣晾晒的便捷度，更关系到啊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和耐用性。
0: 是的，很多朋友比较纠结啊，是买固定的晾衣杆，还是手摇升降，还是电动智能，还是落地伸缩，还是手持撑衣杆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同的场景应该怎么去选。

0: 首先我们要确立核心的选购认知啊，很多消费者选购晾衣杆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从很多方面都要去考虑，比如说耐用性、安全性、适配性，这是核心的选购原则。
1: 是的，我们具体拆解一下这三个核心的原则啊。当然首先要聊到的就是安全性了，这是我们选购的底线，尤其是升降款顶装固定款的晾衣杆，安装在阳台的高空位置，如果材质单薄、配件劣质、卡扣不牢固，长期晾晒重物啊，容易出现松动、坠落、钢丝断裂等问题，不仅会损坏衣物，还存在极大的居家安全隐患。高层住户是要更要重点重视这个问题了。
0: 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居家的家庭会选择放在阳台上去装这个晾衣杆，那么这个时候要考虑耐用性，因为阳台环境特殊啊，比如说阳光直射啊、雨水啊等等，还有温差变化，普通的材质呢短短一年可能就会出现生锈、掉漆、变形、卡顿，频繁更换不仅麻烦还增加生活成本，所以一定要选择防锈、防腐、不易变形、正常使用5到10年、性价比高的产品。
1: 没错，那最后也聊到的就是适配性了，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啊。其实呢没有绝对啊最好的晾衣杆，只有非常适合自家的晾衣杆。大户型的阳台、小户型窄阳台、无阳台户型、高层落地窗阳台啊、租房临时使用、自住长期使用，不同场景对应的晾衣杆的品类、尺寸、功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别盲目跟风啊，购买啊这个高端的电动款，对于小户型来说可能就是浪费预算。那如果我们贪图便宜买简易款，其实又满足不了大户型的晾晒需求。
0: 是的，那么当然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材质怎么选啊，不锈钢、铝合金、普通钢管材料啊、塑料材质呢是五花八门，那哪一种会寿命更长一些呢？尺寸有时候也会选错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产品类型，哎，那么自住却买了临时款，小户型却买了重型款，所以在这些的选择标准上，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市面上的五大主流晾衣杆的品类啊，分别是顶装固定的晾衣杆、手摇升降晾衣杆、电动智能晾衣杆、落地折叠晾衣杆和手持伸缩晾衣杆。每一种品类啊，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相应的它们优势的一个介绍，包括适配的户型啊，方便大家精准啊和自家的情况对号入座。
1: 第一款呢，就是顶装固定晾衣杆，这是比较传统的、性价比比较高、故障率低的家用晾衣杆，也是刚需家庭的首选。结构非常简单，通过吊座将晾衣杆固定在阳台的顶面的杆体，固定不动，结构极简，没有复杂配件，不需要手摇操作。
0: 没错，它的核心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啊。第一呢，就是没有电机、钢丝、滑轮等易损的配件，正常使用呢也这个几乎不太会损坏啊，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那第二呢，就是它的价格也是啊，性价比很高啊，基础款呢其实几十元就能入手了，性价比拉满。第三呢，不占用地面的空间，整体简约整洁，适配大多数的普通阳台。第四就是承重稳定，优质的固定款晾衣杆可以轻松承载被子、厚重外套等重物，不易变形。
1: 当然，对应短板也比较明显，固定的晾衣杆高度无法调节，对于身高偏矮的朋友、老人和小孩来说，高处晾晒取拿不是很方便。同时呢，晾晒位置固定，无法根据阳光角度、通风情况来调整，灵活性是比较差的。
0: 那第二款呢，就是手摇升降晾衣杆了，它也是目前主流的家用的这个款式啊，兼顾了性价比和实用性。那它在固定款的基础上呢，增加了手摇器、滑轮、钢丝绳的结构，可以手动控制晾衣杆的升降，需要晾晒时呢降下杆体，晾晒完成后升起，不遮挡阳台采光，也不影响阳台的日常活动。
1: 手摇款的优势十分的均衡，操作简单，无需用电，安全无漏电的隐患，升降高度自由调节，适配所有身高人群，承重能力强，双杆多杆的款式可以满足全家衣物被褥的晾晒，价格适中，几百到这个千元之内，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那短板呢，就是有一些易损配件，那么钢丝绳、滑轮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磨损卡顿，需要一定时间的维护。当然呢，手摇的这个产品呢，它多多少少还是要考验一下使用者的臂力，所以对于老人和小孩便利性上还是差一点。

0: 当然呢，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呢，还有电动智能的晾衣杆啊，也是当下的网红款了。它主打智能便捷，适配家居高品质体验的朋友，搭载了电机遥控智能控制系统，一键实现升降、暂停、定位。部分高端款式啊，还自带风干、烘干、杀菌、照明、语音控制等附加的功能。
1: 嗯，是的，电动款比较大的优势，解放双手可以遥控操作，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使用，附加功能也比较多，有一些呢是用风干、烘干功能解决衣服晾不干、发霉有异味的问题，外观呢也是简约精致。
0: 嗯，没错，那落地折叠晾衣杆啊，属于灵活百搭的临时晾晒神器了。它不限于阳台使用，无需安装，随拿随用，可折叠收纳，不占用固定的空间。款式呢分为单杆、双杆啊，多层的这个晾晒架，适配多种晾晒的场景。
1: 是的，当然呢，这个五大品类的长期自助追求省心，可以选顶装啊，顶装固定款。自助刚需，想要便捷实用，选手摇升降款。品质装修预算足，可以选
0: 智能
1: 电动款。
0: 哎，没错。
1: 那么当然了，如果是仅是过渡啊，就是比如说落地折叠啊这样的啊，就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了啊。知道了自己选择的一个需求之后呢，再去选的话，我相信就一定能够在合理的价格之内选到心仪好用的晾衣杆了。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材质，材质决定了寿命、承用能力，还有防锈防腐的功能，这也是很多产品价格差距比较大的核心原因。现在主流材质呢是不锈钢、航空铝合金、普通铁质，还有塑料材质。
1: 首先要介绍的是不锈钢材质了，也是传统晾衣杆的主流材质。市面上的不锈钢晾衣杆主要分为201不锈钢和304不锈钢两种。那这个我们首先来说201不锈钢啊，它的成本较低，硬度尚可，基础承重的没问题，

0: 但是呢，最大的短板就是抗腐蚀能力差。阳台长期潮湿暴晒的话呢，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生锈、斑点、氧化、发黑的情况，使用寿命较短。那比较适合干燥通风、无雨水直淋的阳台临时使用。
1: 三零钢不锈钢是食品级的优质不锈钢，防锈、防腐能力极强，耐暴晒、耐潮湿、耐温差。长期呢，在一些这个雨呀、风呀这样的一些环境下，也不会生锈和氧化，硬度比较高，承重稳定，而且呢，使用寿命比较长。当然呢，它的重量偏大，升降款搭配304不锈钢的这个杆体的话呢，手摇会比较费力，价格呢也比201要高一截。
0: 那第二种的主流材质呢是航空铝合金，也是目前这个晾衣杆的首选材质了。不管是手摇款还是电动款，优质产品基本呢都会采用六系航空铝合金。这款材质的优势非常均衡，完美弥补了不锈钢的短板。首先呢，重量轻盈，比不锈钢轻便很多，手摇升降顺滑不费力，电机带动升降也不易卡顿。其次呢，就是抗腐蚀、抗氧化能力顶级，不会生锈，不会掉漆，长期使用光洁如新。同时它的韧性也非常好，承重均匀，晾晒厚重的衣物也不易变形。
1: 铝合金硬度不如不锈钢，承重会不会不达标呢？六系的加厚正规的这个航空铝晾衣杆呢，承重是可以达到30到35公斤的，完全可以满足家庭的日常衣物被晒被褥、毛毯的这个晾晒需求。但是综合实际的使用寿命和使用体验来说呢，它的价格上是要比咱们说到的普通的不锈钢和铁质的一些材质是要偏高一些，但是就这个使用方便度和使用寿命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选对材质之后呢，第二步的核心选购要点就是尺寸和管径的参数了。那很多朋友啊，在选购晾衣杆的时候翻车，那其实有的时候材质选对了，但是尺寸不匹配，也会导致后续的使用体验不太好啊。比如管壁太薄，参数不达标，导致买回来要么放不下，要么承重不足，容易变形。
1: 是的，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晾衣杆长度的选择啊。核心原则是有效长度小于等于阳台净宽减20厘米，预留两侧安装空间，避免安装后贴合墙面无法固定，开关窗户受阻。那当然呢啊，还有小户型阳台呀，比如说中等户型阳台呀，大户型阳台呀，都会有专业的这个安装建议和尺寸的一个标准。
0: 是的，那重要啊，我们需要格外提醒到的就是高层住户和落地窗阳台的住户啊，我们也不要这个盲目的去选择超长的晾衣杆，过长的杆体呢受风面积大，大风天气啊容易晃动，受力变形，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适配自家阳台尺寸就可以了，不用一味追求大尺寸。同时呢，多杆款式优先选双杆、四杆、常规款，不建议选购过多细杆的款式啊。细杆密集，不仅晾晒杂乱，单杆承重也会大打折扣。
1: 是的，核心的承重参数也得要了解一下，管径和管壁的厚度，这个是很多品牌并不会主动标示的。那这个也是区别优质和劣质的一个关键。市场上常用的圆管呢，标准口径是22毫米，这是绝大多数家庭可以使用的黄金管径，粗细适中，承重稳定。当然，如果需要经常晒被子呀、毛毯呀，尽量选择47毫米到51毫米的大口径的圆管，承重更强，稳定性更好。
0: 当然，比管径更重要的呢是管壁的厚度，它直接决定抗变形能力和使用的寿命。普通的劣质晾衣杆管壁厚度也仅有0.6到0.8毫米，轻薄发软，晒床后位子就会明显弯曲，长期使用的直接就会变形报废。我们家用合格标准管壁厚度为1.0毫米，基础耐用，无压力。那当然，追求高品质、长期使用的朋友啊，我们建议选择1.2毫米的加厚管壁，抗形变，承重能力翻倍，暴晒受潮都不会变形，使用寿命大幅提升。
1: 是的，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选择一些零部件配件，比如说卡扣呀，还有这个吊座呀等等。如果质量不好的话呢，后期使用的时候也会陡增更换的烦恼。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电动智能晾衣杆的一些要点啊。电动的核心其实就是电机，电机好坏直接啊决定了整机的寿命。目前呢，市面上分交流电和直流变频电机两种啊，建议大家要淘汰交流电机，选直流变频电机。
1: 因为啊，普通的交流电机呢，它这种是老旧款的机型，成本低，噪音大，震动强，升降速度不均匀，长期高频使用容易发热、卡顿、烧坏机芯，故障率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呢，后期这个维修也是频繁的。那直流变频电机啊，是升级款的核心电机，运行静音，升降顺滑平稳，调速精准，震动极小，散热呢效果也好，耐高温、耐损耗，使用寿命啊是交流电机的数倍。
0: 是的，当然
1: 也是体验了我们大幅体验了我们的这个使用幸福感哈。
0: 提升了使用幸福感啊。那当然除了电机之外呢，还要注意一些溢价的功能啊，别这个花冤枉钱。其实基础刚需，记住遥控升降、遇阻回弹、过载保护，这是必备的。那当然还有一些进阶的，比如 LED 照明啊、恒温的风干、低温的烘干、紫外线杀菌，这些也是比较适合一些相对潮湿的这个楼层啊、户型啊，或者没有阳光的这个阳台啊。那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啊，什么氛围灯啊，这些屏幕显示啊，就得看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不然的话，多余的功能你也是要付费买单的嘛。
1: 是的，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选择电动款安装的一个前提就是提前要在阳台顶面预留3孔电源插座，没有预留。

邮递员的阳台呢，后续有可能还要改装安装，也容易造成一些电路的一些问题啊。优先我们选手摇款或者是固定款。那另外呢，电动晾衣杆同样要看重啊杆体的材质和管壁的厚度。咱们不要只看智能功能，忽略了基础的材质，功能再高端，杆体变形生锈也是白费预算了。

0: 家居好物的选购啊，从来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越适配越优质。小小的一根晾衣杆啊，承载着日常居家的舒适与便捷。选对好物，能够大幅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1: 是的，今天优选买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一首宁静的夏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啊，今天
1: 看的秋天都到了啊，但是
0: 立秋已经过了，
1: 大家伙好像还更习惯于还是过夏天的节奏。
0: 是，而且就是说秋老虎，秋老虎，就是虽然立秋了，但是还要热一段时间。
1: 这两天还是挺热的哦，晚上还是比较的闷，我觉得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而且全江呢，就除了乌鲁木齐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就温度，局部温度也还能达到40度以上，是吧？
1: 确实，我觉得这应该还没有达到一个顶端，过两天应该还有一波很强烈的秋老虎。
0: 哎，对，
1: 应该会让大家再次感受一下2026年的炎热，是不
0: 是？
1: 是，
0: 但我觉得这个夏天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
1: 是啊，
0: 就应该热热的那种，
1: 热热的才好，
0: 啊，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就应该冷冷的。
1: 哦，啥都让你给说了嘛。
0: 春天也要有春天的样子，
1: 就应该春春的。
0: 对
1: 啊，秋天
0: 要有
1: 秋
0: 秋
1: 的，是不是啊？
0: 春春的，
1: 就四季要分明，是不是啊？
0: 哎，是的，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感觉非常的多变，如诗如画啊。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开始要继续说夏天呢？就夏天确实有点热，
1: 哎。
0: 然后呢，很多朋友觉得好像，这个夏天都愿意待在家里，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夏天难道就真的很凉快吗？其实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凉快，所以就是也是要跟大家聊聊啊，就是小的时候你的夏天是怎么度过的，
1: 没错，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文字语音都可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夏天其实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席子，
0: 对，
1: 现在好像很多人家没有席子了啊，
0: 是你那时候是草席还是
1: 竹
0: 席
1: 啊，
0: 哦，
1: 细细的那种竹席，
0: 嗯，
1: 然后呢就铺到地上啊，晚上就是一到了夏天就是不睡床睡席子，感觉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对于孩子来说就感觉好像换个地方睡觉啊都能让自己激动好久，
0: 对，而且那个席子特别的凉快，然后一般就是盖一个那个毛巾被，那个毛巾被一般上面有那种小枫叶，
1: 枫叶，
0: 对，就是黄色和粉色相间的那种，
1: 不同的家庭可能是不同的款式，
0: 但是我感觉好像谁好多家人都有这种，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来说的话，脚底哈我们还要滚上两个西瓜，你知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就家里面
0: 拿出来再脚心捂一捂，
1: 因为那时候家里面就是有好多那种买来的西瓜嘛，
0: 啊，是的，
1: 你的席子也在地上的，瓜也在地上立的呢，有的时候，冷不丁的他就那个你脚一踹，那瓜就从那个边上，它那个瓜是那种立的，你知不知道？就是竖着挨到墙上，就是单着的那种感觉。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冷不丁的把一个瓜给踹倒了，然后它就在滚，然后你就脚又把那瓜踢啊什么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当时就床底下，就是在新疆床底下就是一个很凉很凉的地方了。
1: 哦，
0: 我小的时候记得就是在床底下，有的时候就是调皮嘛，就去玩儿到床底下。我奶奶就会说那个床底下太凉了，你别着凉了，你快出来。天然的冰窖，因为我经常滚嘛，我们家床底下的灰不多，对，哎，我滚出来了已经。然后，
1: 不害怕吗？在床底下？
0: 为啥我害怕呢？害怕的时候不是应该藏在床底下吗？
1: 哦，明白了。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家里人你睡觉的时候，你的长辈拿一个蒲扇，给你扇凉快。一边扇一边哄你睡觉，
1: 哦，
0: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印象？
1: 也有这种感觉啊。
0: 那个蒲扇呢，就是最早以前我记得我们家那个蒲扇就真的就包浆了已经，但是呢就是非常的凉快，
1: 对
0: 啊，
1: 越包浆越凉快，
0: 越包浆越凉快啊。
1: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伙说说我们小的时候的夏天，因为夏天可能真的要结束了，今年的夏天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也会来一起关注和期待一下各位的消息和留言。
0: 那今天我们是立秋但又是夏天的尾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说到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夏天是怎么过的啊，有些朋友的信息我们也来跟大家伙关注一下。小乐是说了，说小时候的夏天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五毛钱一根的冰棍啊。
1: 嗯，
0: 现在虽然说雪糕很好吃，但是少了当年那种五毛钱一直缩的那种感觉啊。现在好像很少有冰棍的，都是基本上都是雪糕。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就算是冰棍也没有那种纯纯的冰棍，里面多少带点那么什么，什么这个胶呀，那个胶就
1: 不要这样说，
0: 黏黏糊糊的那种。
1: 谁说的？
0: 食用胶嘛。
1: 啊，
0: 什么就是
1: 你说的，把人吓得
0: 卡拉胶呀，
1: 那个胶，你都是安全的，是吧？
0: 食用明胶呀，
1: 啊、
0: 感觉啊。
1: 是的啊，看一下时间，我们也马上要半点了，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这样吧，我们半点之后回来再看一看朋友们的夏天，小的时候的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0: 哎、那我们稍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嗯，
0: 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看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啊，适不适合洗车？
1: 嗯，
0: 温度是高还是低啊？
1: 嗯，
0: 稍后跟各位。
1: 对啊，天热的时候又可以再回忆一下。儿时天热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
0: 是的，哎，其实我觉得就现在孩子们，应该也是，去洗车房帮爸爸洗个车啊，干啥也挺凉快的，是不是啊？
1: 好吧，一听你这话就是没孩子，半点之后再说吧啊。嗯。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0: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小的时候的夏天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一下。
1: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香的朋友啊，他说，小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喝的汽水。
0: 嗯。
1: 亚洲汽水，当时是就是你去买了汽水以后放在冰箱里冰完，然后要开瓶的时候还要小心。因为那个瓶子还要退钱，然后就是你那个喝完之后把瓶子送回老板那里，老板再给你给新的汽水，这样你只要加5毛钱。
0: 小的时候
1: 如果瓶子要是口缺了坏了豁了，那个瓶子就不值钱了。
0: 哦，还有这么一说啊。
1: 是的，
0: 当时就是我记得那个汽水最大的一点就是那气儿特别足。
1: 嗯，
0: 喝到嘴里啊感觉嘴都麻麻的那种感觉，吃了好多汽水感觉气儿不够足的那种样子。
1: 啊，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少有人喝可乐啊啥的，好像那时候可乐还没有普及，但是亚洲汽水啊确实实在是太火了。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亚洲汽水了？亚洲之星有一个汽水，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童年那种味道了，感觉太甜了，糖精感觉是不是太多那种感觉。还有小时候一个饮料高城，喝过没有？
1: 喝过一大瓶。
0: 哦，那个也是
1: 跟健力宝就很像的那个，
0: 底下那个塑料瓶子那壳子还带着那种橙色的一个底座啊。现在也喝不到高城了啊。
1: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啊。来继续我们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还有这位叫做丁丁的朋友啊，他说这个小的时候夏天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小朋友在院子里疯玩
0: 啊。哦，疯玩
1: 啊，说这个天亮的特别的早，黑的特别的晚。
0: 嗯，
1: 平时家里人经常说天黑了就赶紧回家，但是到了夏天好像天黑的特别晚，10点半了我妈在这个窗户上喊我，但天还亮着呢，我就说妈天还亮着呢，我妈说那你也得回来睡觉了。
0: 哦，一般就是下面玩的时候妈妈喊你，要不然是从那个阳台上喊，
1: 对，
0: 要不然就从楼道的窗户上喊。有的人家阳台如果不是朝自家院子，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奶奶就是用方言喊我们，藏文，
0: 藏文
1: 啊，是的，就是院子里的小朋友都会学，就是学着喊我的。
0: 现在感觉院子好像小朋友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
1: 可能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玩法，你只是没有看到。
0: 哦，都在楼道
1: 啊！
0: 我跟你说，我见几个娃都在那楼道，七个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我们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小程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夏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捉迷藏，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想要这个藏猫猫的话，就会觉得到处都有雪呀什么的，就比较冷，但是夏天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藏人的好地方。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楼后面，然后有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用来在院子里面建造花池子用的这种木头呀还有石头呀，我在里面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小洞，从来没有人把我找到过。
1: 你还有你的秘密基地，
0: 还挺危险的我觉得。

0: 还有奥斯卡是说的，说小的时候的夏天是有它独特的声音的，风声、鸟声，以及树叶吹动的声音啊。现在的夏天感觉好像少了当年的那种声音，不知道是自己的听力变了，还是说城市当中再也听不到那种声音了啊。你应该说的就是那种午后的那种非常悠闲的那种声音吧，
1: 对，然后还有一点点虫鸣的那种声音。
0: 但是我好像感觉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夏天那么热，你有没有觉得？
1: 我没有觉得，
0: 我天天外头玩，我也觉得没有那种特别闷的感觉。
1: 我在外头也不觉得特别热。
0: 现在你也不觉得特别热，
1: 现在也不觉得特别热。
0: 哦，你还是可以呢，我觉得。
1: 好吧啊，还是啊，有朋友说，哎，我想点一首歌，就是，让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想到夏天的感觉。
0: 嗯、
1: 这首歌是路过人间啊，好吧，那这首歌送给他吧，好吧。
0: 好的，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不管是小的时候的夏天，还是现在的夏天，珍惜每一个夏天吧，好不好？
1: 好的啊。
0: 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郭佳，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啦。

0: 怀念就
1: 验证法。
2: 叶高知道那个人就是鏖战。歌楼雪在败给鏖战后回到老家的村寨，而他老家那个村寨地处偏远，村里人似乎都不知道歌楼雪便是鄂西苗王，故而鄂西一带再无歌楼雪的消息也是合情合理。王之伟看向叶高，却见叶高神色有异。
3: 叶哥，你没事吧？脸色不太好看呢。
4: 那么斯，
2: 叶高努力平复着激动的心情，尽管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可每当想起鏖战，叶高总是无法逃出鏖战带给他的阴影。
3: 阁楼雪前辈可曾跟你提过司机师傅说的白衣人？
2: 叶高犹豫了几秒钟，才微微摇头说没有听阁楼雪提过。但他反常的反应却让王之伟感觉叶高是知道白衣人的，甚至有可能叶高自己都认识那白衣人。不然的话，叶高又怎会有如此不寻常的反应呢？只不过王之伟虽年轻气盛，性格冲动，却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既然叶高说知道那白衣人，他也不好再继续追问，而是来到司机身边，拍了拍司机颤抖着的后背安慰。
3: 师傅，你也别耿耿于怀了嘛，当年的事情未必就跟你说的那个什么白衣人有关系，而且你不也听叶哥说了吗？人家歌楼雪老爷子身体硬朗得很呢。
2: 叶高也连忙转移话题。
4: 师傅，我兄弟说的对，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何必还要放到心上？歌楼雪前辈安然无恙，一两天之前我们还在一块喝过酒，再说了，当年你还只是个碎娃，就算你没有告诉那个人阁楼雪住在啥地方，他肯定也会找别人询问嘛。阁楼雪硬推江湖跟你以及你说的那个人没有啥关系。
2: 在王之伟和叶高的安慰下，司机师傅才有些怀疑地抬起头来。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并不知道歌楼雪与鏖战之间决斗的事，听二人说歌楼雪只是因为厌倦了世俗纷争才退隐江湖，他也释然了。重新回到车上，司机师傅变得健谈起来，不断询问有关歌楼雪前辈的消息，但叶高也没跟他仔细说。毕竟这师傅跟歌楼雪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要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让师傅知道歌楼雪是被那白衣人击败才龟缩在苗寨的，这师傅肯定会内疚一辈子。经过这个插曲，一行人与司机师傅聊得颇为投机。司机打听歌楼雪的近况，叶高他们则跟司机聊些苗乡的民俗，不时还开个黄腔，聊一下苗族妹子与汉族妹子的区别。一旁的徐烟亦是毫不避讳，一聊到苗人汉人的床子之思，甚至比几个大老爷们更兴奋更积极。王之伟却对叶高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得知长安李家被叶高与知礼摆平之后，他也曾发动王家的情报网调查二人的信息，查到的信息却毫无意义。叶高是西北一个小山村出来的土包子，知礼直接没有信息。王之伟没能从叶高口中问出那白衣人的线索，却断定叶高一定知道白衣人的事，也猜测叶高隐瞒了很多有关歌楼雪前辈的秘密。叶高的确隐瞒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歌楼雪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更不想让人知道鄂西苗王歌楼雪曾败于鏖战之手。当然，他更怕的是

0: 一旦提到鏖战，会情绪失控，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后续的行程一路顺利，虽然道路不好走，但司机师傅驾驶技术娴熟，轻车熟路将众人送到宜昌市境内叶高和支离停车的地方。与司机告别后，叶高摸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查看，车后座上是堆放整齐的一摞摞现金。王之伟他们看到这一车钞票后都感到惊讶，说叶高和支离的心真够大，就这样把一车钱丢在路上。
1: 钱嘛，身外之物，再说了，这些钱来得容易。
0: 而后王之伟他们才得知，这些钱是叶高和支离绑架李家长孙虎娃换来的赎金，足有一个亿。
1: 这么多的钱放到车上，你们也不方便做吗？之前我跟雷哥商量过，拿出一部分钱捐钱灾区。这样吧，咱们先上车，先凑合着坐，咱把车开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把钱捐了。
0: 王之伟等人纷纷表示赞同。而后管家老王负责开车，叶高坐在副驾驶，王之伟和徐烟小两口则挤在后排，与堆积如山的现金为伴。在叶高他们从鹤峰赶回宜昌的时候，支离也没闲着。与叶高等人分别后，支离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里传来李家的现任家主李宗鹏毕恭毕敬的问候声。
2: 我给你一个账户啊，马上打钱。你们李家从来不缺钱，所以我也不跟你客气了，有多少给我打多少。
3: 啊！
0: 电话那边的李宗鹏微微一愣。
3: 先生，你至少得给我个数啊！李家是不缺钱，但很多都是固定资产，一时间不太好变现呢。
2: 就这一两天啊，往这个账号上打5亿，我有些急用。5亿虽然不少，但对长安李家来说也不算什么，没问题吧？
0: 不等李宗鹏开口，
2: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的话，我看李家的家主又可以换人了。你的那些叔伯兄弟里啊，可不缺比你能干的了。
0: 李宗鹏连忙答应，随即让人着手准备钱。不多时，支离便收到了李宗鹏的第一笔汇款，300万。300万距离支离所要的5亿实在差了太多，倒也可以解支离的燃眉之急。随后支离找到鹤峰县临时成立的灾后重建办公室，要来重建办的募捐账户，将300万一分不少地汇了过去，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支离不断接到李宗鹏电话，不断收到一笔笔几百万的汇款，马不停蹄从鹤峰赶赴恩施的其他县区，将刚收到的李宗鹏的汇款捐赠给各县区的灾后重建办与民政部门。洪水虽已退去，却给灾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灾后重建工作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家有相关的专项资金，但重建资金嘛，总是多多益善。刚好长安李家就不缺钱，所以在目睹了灾区的满目疮痍后，支离才会义无反顾地尽最大努力支援灾区建设，张口就跟李宗鹏要5亿。这5亿相对整个南方灾区来说实在不多，支离的打算是将灾区各县区灾后重建办的募捐账户发给李宗鹏，再让李宗鹏隔三差五汇点钱过来，以帮助灾区渡过难关。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李宗鹏自然不大情愿，但比起他长安李家家主的身份地位，散些钱财出去也不算多大的事儿。毕竟他能成为长安李家的代家主，与支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呢，支离与叶高他们分开可不单单是为了跟李宗鹏要钱援建灾区，他还有一些颇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事情是不能让叶高等人知晓的。支离忙活着跟李宗鹏筹钱，叶高他们也驱车来到宜昌市的民政部门，当着众多大小领导的面，一行人抱着崭新的钞票前来捐款。民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现金，就连叶高也

0: 也是在干了长安李家那一票后，才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笔钱。工作人员连忙开始忙碌，又是数钱又是登记叶高他们的信息，叶高却摆摆手，
1: 车上还有不少，你们拍几个人跟我一块去办。
2: 哦，好，好先生。
0: 这些工作人员纷纷感慨，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穿着老土的叶高，打扮别致的王之伟，一出手就如此大方。随后几名工作人员跟着叶高他们出来搬钱，叶高则趁此功夫招呼王之伟他们迅速上车，连捐款人的基本信息都没登记，就催促老王头驱车驶离。
1: 左好四不留名，这才是男儿风范嘛。
0: 叶高得意洋洋道，回头看了一眼后排车座，才发现座位上一分钱都没剩下，瞬间有些慌了。
1: 我可不是说要留下个百八十万的，你并不是只虚吗？
2: 哦，忘了，单顺手了。哎，刚才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过来的时候，你也没说一声。哎，不碍事不碍事，你不是说了吗，钱财身外之物嘛。嘿嘿，
0: 王之伟哈哈一笑，伸手作势要去搂身边的徐烟，却被徐烟一巴掌扇在脸上。
2: 给个面子嘛。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电波在梦传千里，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3: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4: 第五十九集，
5: 叶高看起来略有些失望。他本想留下点钱，好找地方逍遥快活一番，可是现在他又变成了穷光蛋，浑身上下都凑不出100块。车子开了一阵，加油的钱还是老王头给的。散尽家财的叶高，在短暂的失落过后，又恢复了平日里没心没肺的德性，开始跟王之伟探讨山东姑娘与西北女人的异同。
6: 你不知道，我们西北女人很多都是

0: 会骑马的，他们腿上的肌肉结实，嘿嘿，你懂吧？那个啥，就是很有力道。
1: 王之伟则露出一副心驰神往的表情，换来的却是徐烟的一番招呼。就这样，一行人有说有笑，踏上前往山东之旅。叶高一扫这段时间在洪灾区积郁的心中阴霾，又加上知离不在身边，他感觉到极度的放松。当然，在放松之余，又难免感觉内心有些空落落的。是夜，南京。繁华的夫子庙前，秦淮河畔，一家名为长歌的酒吧里，一个身形肥硕的胖子正左拥右抱着好几个身材妖娆、穿着性感的美女，享受着美女们送到嘴边的美酒、美食。酒吧的音乐声很大，舞池里的年轻男女们在酒精的作用下正疯狂而卖力地扭动着身体。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没有人在乎明天的烦恼，他们只想让自己彻底陷入当前的纸醉金迷中。当然，这些年轻的男女也丝毫不需要考虑酒吧的治安问题，因为这家酒吧的幕后老板，南京城最有头有脸的人物。能来这里喝酒的人虽不一定大富大贵，却都是识抬举知好歹的，没人敢在长歌酒吧乱来，哪怕喝得再醉。这胖子所坐的包间上标着 V888 几个烫金字，这是酒吧里最为尊崇的包间，可不是谁有钱就能坐的。平日里这包间就算空着也不会对一般的客人开放。胖子用满是肥肉的手用力揉搓着身边的美女，美女虽被他捏得搓得疼了，却还得陪着笑脸，谁让他们沦落风尘呢？曾经他们也是家中的千金，是同学眼中的女神，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却因各种各样的困难被迫走上这条路，一入风尘身不由己，只能强颜欢笑，只为换来那真金白银，以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家庭挺过难关。若是有的选择，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愿意在这种场合卖笑甚至是卖身？胖子却根本不管那一套，喝了很多酒的他手上的力道越发没了轻重，左边被他拥入怀中的姑娘胸前已经被他掐得一片青紫，姑娘却不敢表现出半分的不悦，只得继续逢场作戏，伺候好这位身份卓绝的大人物。就在几位美女已经快要受不了胖子的蹂躏与摧残的时候，这个放肆的胖子却忽然停下手，脸上的醉意瞬间散去，正色道：
2: 你们出去。
1: 众美女如遇大赦，没人敢多问多说，纷纷逃离长歌酒吧最为高档的包间。他们并不清楚这胖子为何让他们离开，却在离开包间的时候皆感觉到整个包间的温度正在骤然下降。而后胖子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包间里，完全没有受到包间温度变化的影响，缓缓伸出胖手，端起桌上的洋酒送到嘴边品了一口。他忽然感觉自己端着杯子喝酒与别人喂到他嘴边的酒味道不太一样，杯中的酒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好喝了。当然酒还是原来的酒，不同的是现在的他没人伺候了，便无法凸显出他尊贵的身份。胖子放下酒杯的时候，对面却不知何时坐了个人。对于对方的到来，胖子丝毫不感觉到意外，早在之前他让众美女离场的时候已经察觉到有贵客来临，正因为贵客即将到来，这包间温度才会下降。
2: 老戴，你来得正好，快陪我喝两杯。
1: 胖子含糊不清道，脸上重新浮现出醉醺醺的表情。这来人身上穿着宽大的黑袍，黑袍将他全身笼罩，连脸都遮挡住一大半，只露出一双凹陷的厉害的眼睛。
3: 酒什么时候喝都行，不急，我来找你是有事情要跟你聊。
1: 被称作老戴的客人开口了，沙哑的声音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这胖子却是一脸自若，早已习惯对方异于常人的声音。胖子点点头：
2: 难得你找我聊天呢，平日里跟你说个话都爱答不理的，说说看吧，有什么事？
3: 你可知道如今的术士界风头最近的是谁？
2: 要说术士界风头最近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执掌碧渊观的掌教陆怀真吧。听说那家伙嫉恶如仇，自称与一切妖魔鬼怪旁门左道为敌。
3: 陆怀真的确做了几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我说的人并不是他。
1: 胖子有些惊讶，
2: 不是陆怀真，那是茅山派的大弟子蒋玄。据说蒋玄虽刚下山初出江湖，却凭了辽北的黑白双煞击败内蒙的萨满教高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3: 蒋玄深得茅山真传，修为很不错，但我说的也不是他。
1: 这下胖子有些不解了，拿起酒杯晃悠几下。
2: 你就别卖关子了，你说的术士界风头最近的到底是哪个呀？
1: 老戴的脸上露出笑容，凹陷的眼窝却让他的笑看起来是那么难看，缓缓开口：
3: 我说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
2: 三个人？
3: 起义名叫叶高，据调查此人来自西北山村，自幼生长在一座偏远落后的村子，与前段时间浮现在公众视野。他一入世就跟另一个人绑架了长安李家家主李宗辉的长孙，勒索李宗辉1亿的赎金。李宗辉自然不肯就范，召集家族中的高手准备对付叶高，却不料李宗辉从外地召回来的次子李畅经弑父夺取李家家主之位，然后李畅率众围剿叶高，却被叶高与其朋友击败。之后长安李家易主，家主成了那个不学无术沉迷美色的李宗鹏，叶高则拿着赎金全身而退。
1: 胖子的脸色变得凝重，他自然听说了长安李家的事。
3: 长安李家作为六大世家之一，虽不像蜀中杨家一样高手如云，却也是三秦大地上的一方霸主。叶高他们只有两人，却击溃了绵延2000余年的长安李家，而且世人根本不知道叶高师承何处，有什么背景。表面看起来他就是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盲流，说话粗鄙不堪，带着浓重的西北腔，穿衣打扮也极其老土。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在西安当地将长安李家瓦解。你说他算不算是当今术士界风头最劲的人？
2: 原来是他。可是我听人说叶高在对战长安李家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术法修为，你却将他归于术士界的高手，这……
3: 正因为他没有使用术法，却击败了术法世家长安李家，击败了李家的御鬼之能，这才更让人怀疑。虽然没有人亲眼见过叶高使用术法，但我认为他应该是个顶级术士。
2: 好吧，你说的也有道理，如若叶高当真不懂法术，的确不太可能敢跟长安李家为敌。
1: 胖子点点头。
2: 另外两个是？
3: 其二便是我刚提到的叶高的同伴，那人名叫知离，看起来不过20出头。知离此人有着倾国倾城的俊美容颜，却偏偏是个男儿身，比起叶高他更加神秘。术士界出动了多少人，使用了多么强大的情报网，竟丝毫没有查到关于他的半点信息。也就是说，在绑架长安李家的长孙之前，知离这个人 是一片空白。

人认识他，也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处，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甚至目睹了他跟李家决战的人都从未见过他所使用的手段。但很显然，他也是如叶高一般的顶级术士，而且在决战之日，他表现出极其强大的术法修为。但是像这样一个高手，怎可能凭空出世呢？李家透露出来的消息称，绑架李家长孙与李家开战的主谋是知离，而叶高则是知离的帮手。你说这家伙算不算是当今风头最近的人？

0: 的户籍证件也都是假的。这家伙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忽然就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呢，就摆平了长安李家。我还打听到李家现任的家主那个名叫李宗鹏的废物与支离关系很不错，甚至有人说李宗鹏就是支离的傀儡，是支离掌控长安李家而布置的棋子。哎呀，像李家的二公子李畅一身本事，原本也是年轻一代中有数的高手，竟被两个凭空冒出来的年轻人彻底击垮。
1: 胖子赞同老戴所说的第二人，并忍不住为长安李家二公子李畅而唏嘘不已。叶高与支离的横空出世已然震撼当今术士界，可是就连此间的胖子老戴都不会想到，在西安绑架长安李家长孙之前，叶高根本不认识支离。俩人虽携手战斗击溃李家，却彼此设防，并不像外界所想那样。外界一致认为叶高和支离师出同门，相识已久。老戴伸出干瘦如柴的手，缓缓拿起桌上果盘中的西瓜，将西瓜塞到黑袍笼罩下的嘴巴中，一口吃掉，连皮都没剩。
0: 那你所说的第三个人又是谁啊？
2: 其三便是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相比叶高和智离，王之伟的信息就透明很多了。他是现任的王家家主，精通落雷绝学，年少的时候已经有了不错的修为，但世人却不知道他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王家人称他是琅琊王家百年不遇的术法奇才，他自己也是个骄傲自负不可一世的主，但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人真正将他当成个人物。直到前几天，这个皮肤黝黑的青年只身屠龙，名动天下。
1: 胖子瞪大眼睛，虽然他的眼睛再怎么瞪也就这么大了，但老戴这番话却让他深感惊讶。
0: 你说王家那小子只身屠龙，什么时候的事啊？怎会有龙族现身人间？
2: 王之伟屠龙的时间应该是几天之前，不过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这段时间南方普降暴雨引发洪灾，暴雨虽没有影响到南京城，但你应该有所了解。
0: 我知道，前些天新闻上一直在播报，今天上午我还给灾区捐了1000万呢。
2: 南方的暴雨洪灾并非单纯的天灾，与6年前一样，暴雨�洪灾背后有始作俑者。
0: 6年前？
1: 胖子重复道。1998年那场灾难让他记忆犹新，作为术士界的高手，他也曾亲赴前线并参与抗洪救灾，参与到那场人类与龙族亲戚的对决。
0: 走蛟？
2: 没错，这次的暴雨与洪灾亦是蛟龙过江所致，只不过咱们距离灾区较远，都没引起足够的重视。王之伟却不一样，得知南方灾情后，他便意识到其中或许会有蹊跷，于是他只身南下，在湖北宜昌境内的西陵长江段发现了蛟龙的踪迹。为了避免蛟龙渡劫成功，他在西陵蹲守多时，终于等到蛟龙现身，而后他与蛟龙展开激战，最终以琅琊王家的落雷绝学将那条有着近2000年道行的蛟龙打回原形。6年前那条蛟龙只有1500年的道行，当时对付那条蛟龙的术士足有几十号人，却依旧损失惨重。而今才20岁的王之伟凭一己之力击败蛟龙，你说他算不算当今术士界风头最劲的人呢？
1: 胖子的脸色越发凝重，他虽早就知道王之伟其人，却从未想过王之伟竟能只身屠龙，

0: 当真是王之伟一个人将蛟龙打回原形？那蛟龙当真有近2000年的修为？
1: 应该没错，有人去西陵长江大桥查看过，大桥上满目疮痍，整座桥被雷劈得不成样子，桥面上有2个硕大的窟窿，的确跟6年前那条蛟龙造成的破坏痕迹一致，甚至比之更深。而且现场看起来应该只是王志伟一个人类在对战蛟龙，并未发现其他门派其他世家使用术法神通的痕迹。只不过桥上还残留了1星半点的妖气，那妖气太弱了，不可能是王之伟的帮手，真要对上蛟龙，一只小妖都不够蛟龙塞牙缝的，估计是王之伟力战蛟龙过后，有小妖经过大桥才留下了些许妖气。
2: 老戴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仔细说明，并认真观察着胖子的反应。胖子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0: 既然是你打听到的消息，想必不会有错。真没想到啊，这王之伟竟是如此人物。这么看来，他的风头甚至要比击败了长安李家的叶高和知离更盛啊。
1: 风头归风头，实力归实力。王之伟是琅琊王家的少主，关于他的信息很容易就能查到，此人脾气火爆，行事莽撞，却不是傻乎乎的愣头青。这些年来有关他的对战信息少之又少，唯独这次他力战蛟龙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你久居南京，沉溺于声色犬马，才会如此后知后觉。从王之伟只身屠龙这一战来看，他的战斗经验相当丰富，而绝非有勇无谋之辈。
2: 听到老戴说自己沉溺于声色犬马，胖子的表情有些不悦，但不悦的表情也只是转瞬即逝。
0: 长江后浪推前浪，老戴，你所说的这3个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其中以叶高的年龄最长，却也不过34岁而已。智力年仅22岁，王之伟才20岁。哎呀，是我们老了吗？
1: 廉颇虽老，一样能吃5碗饭。叶高、智力和王之伟，如今成了术士界风头最劲的3个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了。你我只需静观其变，当然我们也得提前做好准备，切不可麻痹大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今天呢，让轻柔陪伴此时此刻在路上所有关注节目的好朋友，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刚才关注到了河滩路以及西山路哈，那么跟大家提示一下，就西山路呢，随着交通事故的这个撤离，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体啊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目前东西双向全线呢都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现在市区内相对来说流量比较大的是需要来留意一下，就是人民路立交桥哈。那么今天的人民路立交桥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车辆呢从黑龙江路过来之后呢，前往新华南路或者说是前往这个人民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缓行通行，在这一节点呢也需要稍微耐心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小西门的路段，也就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小西门路段是进入到一个缓行。此时此刻的新华北路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大桥的路口一直呢是到这个中山路的这个路段，目前来说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民主路这个路段呢是排队比较严重一些，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那受此影响，西大桥桥面上还有呢红山路目前车流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缓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新民西街啊，今天呢也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能够稍微耐心一些。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随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就您所看到的一些交通的一些信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进港的航班动态信息哈。那么便于大家能够来继续做一了解，合理安排一下您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根据这个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在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区间的进港的航班动态，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6 啊，今天呢将会在19点18分，可能会晚点13分钟进港。目前显示是在飞状态哈。由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 SC2326 预计呢是在18点54分提前16分钟进港，由哈密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496 19点17分晚点2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604 今天呢是晚点33分钟，预计呢是在19点53分进港，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提前16分钟，那么今天呢将会在19点04分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预计呢是在19点05分啊提前15分钟进港，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GD25219 19点11分提前19分钟进港，由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呢今天将会在19点02分哈提前33分钟进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G5427 619点25分提前15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CA2529 预计呢是在19点01分哈将会完这个提前39分钟进港，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CZ3129 19点17分提前28分钟进港，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375 预计呢是在19点10分提前35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啊预计呢是在19点26分提前29分钟进港，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36 啊19点43分提前17分钟进港，由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2311 今天呢将会在19点24分提前36分钟进港，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 预计呢是在19点39分啊提前26分钟进港，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8L9579预计呢是在19点38分提前32分钟进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呢随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呢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朝更新疆的节目当中安排的更多的是经典的一些旋律，也希望这些轻柔经典旋律能够陪伴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一起做一了解哈。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大。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准备的炒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哈。那么到了这会儿啊，我们继续呢要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路上方面的消息，那么看看这会儿呢是否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种忙碌的状态哈。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的话呢，在这会儿还是比较凉爽哈，所以说呢道路上呢感觉这个通行的交通压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大，需要来留意一下就是城市的快速路呢，这河滩快速路啊，现在呢是在这个河北路桥下，另外呢就是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方，现在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车辆呢还是啊从这个城北大道过来，也就包括呢就是从这个东进场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到喀什路立交桥下方，车辆呢排队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这儿是出现了一个断续的拥堵，那么是否是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而造成的，也希望各位在路上如果说堵在其中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来留意一下。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啊通过这个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的潮更新疆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些非常舒缓的一些轻音乐，也希望这样的轻音乐能够陪伴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

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六六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喀什东路桥下方，就是从桥下的往南啊，是因为在这个道路的右侧啊，是因为有一辆这个面包车是出现了故障啊，造成这一路段呢现在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是占据了两条车道，所以说呢后方的司机师傅们通行在这一节点呢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车辆呢就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之后，那么在河滩快速路基本上还是能够北向南的方向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点。另外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个货车啊，它可能是对于这个河滩快速路的这个限行啊是不太了解，有时候误闯进入这个河滩快速路的，也会造成这一路段呢整体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呢咱们及时的去替我们来留意一下路上的信息。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此时此刻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刚才说到了河滩快速路，那么到了这会儿啊，需要来留意一下，就是南外环哈，也就是咱们说的广惠桥桥面，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进入到团结路出口以及跃进街的下桥口，车辆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就是河滩快速路从人民路开始，一直呢到西大桥下方，主要还是在辅道啊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那么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也需要稍微耐心一些。不管怎么样，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城市快速路遇到车辆排队或这个进出匝道口有这种缓行的话呢，咱们在路上千万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量，不要太过于着急，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来继续更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哈。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到21点区间啊，进港的一些航班的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 CZ8163 啊，预计呢在今天是20点06分哈，可能会提前4分钟进港。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8L9663，20点06分提前四分钟进港。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SC8709，今天呢是提前取消了。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20点04分，提前21分钟进港。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9C7333，预计呢是在20点16分，提前24分钟进港。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32，今天呢是20点47分，可能会晚点2分钟进港。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40，20点57分，预计呢晚点7分钟进港。库车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4 哈，今天呢是20点35分，提前20分钟进港。广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92，预计呢是在20点46分啊，提前9分钟进港。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预计呢是在这个20点40分，也就是提前15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CA4209啊，今天呢预计是在21点01分哈，可能会晚点1分钟进港。所以说呢，这个不管这个相关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做以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用轻柔的音乐，动听的旋律，陪伴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所有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

好，朋友们，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还是要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路上的消息哈。今天呢，城市的快速路呢，到了这会儿需要来留意一下，就是机场快速路哈。目前来说的话呢，两个交通节点，首先呢就是从这个小地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开始，那么包括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机场路段啊，现在呢车辆的整体的双向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另外呢，大地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现在的车流呢也是整体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尤其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同时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是需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今天的东西环线还有包括呢南北环线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过，但是呢河滩快速路呢作为城市的快速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阿勒泰路高架目前也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的交通压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你都可以来选择去走。那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拥堵指数排行榜这个前五位的这个路段哈。首先呢咱们说就是说到这个河滩路啊，也就是从这个小西门的这个路段，尤其是由南向北的这个辅路哈，现在它是荣登了咱们这个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那其次呢就是中亚北路啊，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还有呢就是苏州东街，那么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机场快速路哈，目前来说的话呢车流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红山路呢还是受这个新华北路也就是西大桥路口的这个交通压力的影响啊，现在呢整体尤其向东的方向，就是从河滩快速路的这个车流进入到红山路啊，是造成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车辆积压会比较严重一些。但是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说在这个后就是队伍的后方正在排队，那么你没有选择这个右转的车辆，那么一定要是选择这个直行，就是靠左侧来通行哈。那么从辅道呢可以前往华林桥方向，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啊都能够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潮客新疆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一些非常这个舒缓的旋律，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抚慰人心的旋律呢，能够陪伴此时此刻在路上正在忙碌的每一位好朋友。有的时候呢，听听这样的旋律，听听这样的音乐，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平静。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2: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4: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继续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这个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哈聊聊天。其实呢，我觉得每一次啊，就跟大家陪伴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不知道今天大家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心情又如何啊？但是呢，如果说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这即时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当然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哈。现时段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包括这会儿这个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有这个些许排队的情况哈。
4: 路上的情况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模式了哈。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啊。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样有一个互动话题，想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我相信啊，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家来说，应该一定是以及肯定办过各种大大小小，就是多多少少的卡。对吧，就是一定是办过各种各样的卡。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你办过什么样的卡呢？那么如果说有一个办卡冷静期，你觉得办什么卡之前一定要给你来一个冷静期，就是比如说你办完以后可以有一个一周的时间去冷静，如果说这个卡我不想要了，我可以退，就是需要这种冷静期的，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就在生活里你一般都办过一些什么样的卡呢？
4: 说到办过什么样的卡哈，我从头到脚都想了一下，头发，头就是头发嘛，是不是？
2: 头卡。
4: 但是我在理发店是绝对不会办任何卡的，到现在为止。
2: 哦，真的吗？
4: 我没有办过任何关于头发的卡。
2: 哦，真的，就是你是不会那个办关于那个头发的卡的，是
4: 不
2: 是？
4: 不会
2: 哎，我办过。
4: 如果说就是喜欢闲聊的那样的一些理发师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另外一家。
2: 你不喜欢就是 Tony 老师跟你
4: 就如果
2: 寒暄，
4: 对，太推销东西的那种理发师，我就觉得你的心思
2: 不
4: 在你的专业上。
2: 不喜欢有那种推销的感觉上，
4: 对对对。所以我会选择那种不说太多废话，就很认真的去帮你剪。那我从今以后可能就会一直选择这一家，我不会轻易更换理发师。
2: 哎，那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就是想聊天呢，就是想把最近自己经历的这种家长里短分享给你呢，
4: 也不行吗？我觉得可以，可以。如果说只是为了推销去，跟我聊天的话，如果说为了啊帮我打听什么一项内容，比如说你做什么工作，工资大概多少，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达到他想让我办卡的目的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愿意的。就如果说闲聊，我是愿意闲聊的，我
2: 是
4: 觉得
2: 这样
4: 是
2: 可以的，只要不涉及，比如说，哎呀，姐妹，我觉得你这个头发需要一个深度的养护，我们最近有那种营养的套餐哦，1880，就类似这种的不可以，
4: 不可以，不可以。我的理发师是属于那种，就是 如果说我想要染头发，哎，你看这个颜色你能帮我实现吗？他会直接告诉我这个头发颜色可以实现或者是不可以实现。如果说想要染那种浅一点的头发会比较伤头发的话，他就会说这个是涉及到褪色的头发，可能会被伤害到，我建议你不要染，
2: 就不要染，是不
4: 是？
2: 是
4: 的，所以我觉得我会很喜欢这种特别真诚的理发师。
2: 哦，了解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六六他就有说，他说我吃饭特别爱办卡，他说呢，因为一般去吃饭的时候办了卡以后可以享受当餐的一些会员价。
4: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2: 的。哎，我之前真的有过这个经历啊，就是当时有一个进驻到乌鲁木齐的，就是也是有一点点名人效应的这种火锅店。然后呢过来以后我就很开心啊，我就想着哎，他们家还不错，味道也可以，我就在他们家办了卡。各位朋友们，但是后来这家店就是反正退出乌鲁木齐市场了，现在好像是没有这个品牌了。然后呢就这张卡就对于我来讲就是到现在就是也没有退费，也没有，就里面的钱也没有消费完，就等于说这张卡就白搭了。
4: 这个确实有点可惜了。
2: 对对对，
4: 如果说吃饭的话，我之前是不会轻易办卡的。
2: 哦，你
4: 就如果说啊，你要这样这样会有什么优惠？这个优惠力度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诱惑力的话，我只会为了他，就是这个餐厅的饭好吃去跟他买单，但不会为了办卡去，就办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有一家
2: 也觉得好吃，
4: 有一家餐厅我是觉得好吃，然后他的那个优惠力度也确实比较大，就他会直接送肉。弄得我现在办了好几次之后，现在七盘肉吃不完了。
2: 就他送的是不是？
4: 对，都是送的。
2: 是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各位朋友们，生活当中呢你办过什么样的卡，然后呢如果说办什么样的卡你觉得它需要一个冷静期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樱桃说了，说健身卡必须要个冷静期。他说呢，因为健身卡是我觉得啊我最用不上的一张卡。我有同感，真的各位朋友们啊，
4: 就是如果说能够办健身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体验的周期。这段时间我扣，如果说你之后不想来了，觉得我坚持不下来了，就是这段时间之后把这部分钱扣出来，我把后面的钱退给你，这多好呀。
2: 对啊，
4: 省了多少钱。
2: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各位朋友们。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莫名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之前办的卡，我想了一下，可能银行卡最多吧。
4: 确实
2: 还是钱有地方放，
4: 是
2: 吧？啊，还是需要很多地方去放，是不是？
4: 但是杰克然的卡现在大部分都是空卡。
2: 哦，就是银行卡吗？
4: 其实也就是为了，就比如说某一个款项你要打到某一个指定的卡上，之后这个卡就没有用了，主要是这样的。
2: 我现在可能就交通银行的稍微空一点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瑞明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办美容卡会多一些。就护理和美容之类的。
4: 如果说长期做护理的话，我如果办会员。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对啊，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要看他这个办卡的性价比有多少。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木林森说，我之前呢是比较看重养生的，所以说呢我在一个拔罐的店里面办了卡，

0: 嗯，他说呢，第一次做第二次做效果都还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的心理作用，后面去就感觉有点敷衍我了，所以就很久没去了。
1: 我觉得他这个感受我也有同感，
0: 哎呦，真切的感受。
1: 是的，就是我之前办这种拔罐的这个卡的时候，我觉得它第一个周期确实是比较认真的，而且我剪的也相对来说啊，能够看到成绩的，
0: 就是感觉还不错，是不是？
1: 对，到后面它会不停的，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它也会推荐各种经络的那样子的一些按摩啊，但是后期我觉得它第二个就周期的时候就感觉不太上心了。
0: 哦，真的会啊，就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青春无敌美少女，她就有说，她说呢，我办过烘焙店的卡，她说呢，就是买那个面包啊、点心啊、甜品啊，她说
1: 会有折扣。
0: 她说对对对，她说我办过这一类的卡啊。
1: 如果说长期吃某一家店的，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可以买这种折扣的卡的。
0: 对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雨点啊，还发来消息，他说我上个月还办了一张健身卡，花了小几千块钱啊，觉得特别好，有恒温有池，还送了几节私教课。
0: 哇，这个
1: 但是我第二天我就有点后悔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感觉可能不会经常去
0: 啊，就会觉得可能我说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0: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1: 所以他觉得应该得有个冷静期。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办卡的那些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人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你办过什么样类型的卡呢？你觉得办卡办哪种类型的卡需要一个冷静期呢？

0: 北京时间的19:2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办卡这件事儿啊，就问了收音机前的大家，你都办过什么类型的卡？如果说有这个办卡冷静期，你觉得在办什么卡的时候需要一个冷静期啊？然后呢，天降双侠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办短期里面的黄金黑卡，钱无限刷。
1: 哦，还有这样的卡呢，
0: 我也想知道。
1: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0: 对啊、那无限刷你不得还得往无限还吗？是不是不要超前消费好不好啊？自己
1: 觉得他是在许愿、
0: 是许愿是不是、有多大的能力花多少的钱好吧、张通说田哥、你们的工资卡不会是他说就这个卡空了，你是在暗示你们总监工资少了吗？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工资不发在这张卡里，是不是啊、然后那个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觉得女孩子啊、在美容卡这个事情上一定要有一个冷静期。她说因为女孩子特别容易脑袋一热、就花大价钱在美容这个方面上。对，
1: 哎，陈女士发来消息啊，她说孩子的那种游乐场的卡、我是一秒都不会犹豫。如果不
0: 办
1: 卡的话、花费更高。
0: 这倒也是啊。
1: 我知道，就是我带侄女玩的时候啊、有些就是比如说海洋气球的那样的一些游乐场所啊，一张票可能是100多啊、或者是接近200块钱。如果说办会员的话，你可能会
0: 便宜，
1: 会便宜2/3，可能都会便宜掉。
0: 那
1: 或者是一半多一些。
0: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
1: 划算的，
0: 比较划算一些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Lucy 她也有说，她说我办过的卡里面，我觉得可能吃的比较多，银行卡比较多。她说其他的卡啊，就是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她说我特别爱办一些莫名其妙的卡，但是后来这些卡要么就注销的注销了，要么就用不上的用不上了。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陈女士，她说给孩子报培训班我觉得也需要冷静期。她说报了一个英语的培训，然后呢交了多少钱，结果上了一节课之后孩子觉得不太喜欢那个老师啊，所以就觉得需要一点冷静期。
0: 是啊，
1: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找那种一对一的那种私人的一些课程的话啊，你可以提前就是预上一节课嘛，是不是体验课？是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试听啊什么之类
1: 的
0: 啊。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Vivian 他就有说，他说我办的卡社保卡、身份证、公交卡、他说超市会员卡，这些应该都算卡啊、对，当然当然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卡它不需要冷静期，这些卡是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
1: 是的，
0: 对吧，它不需要冷静期，就是你需要你就直接去办就好了、
1: 还有公交卡现在也方便了，以前我
0: 也不需要公交卡了、
1: 对，以前我会到处找我的卡，哎，卡在哪？卡在哪？但现在就直接刷手机就可以实现了，
0: 对对对，电子端就很方便啊。而且前段时间我突然间想到，就在前段时间呢，就是公交卡出了一个，不是叫什么囊卡？
1: 对，
0: 好喜欢那个感觉，
1: 好像一出就脱销了，
0: 感觉那个很可爱，但是好像它只限量了100个还是多少，所以
1: 脱销了没了。
0: 对，不一定能够买，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啊。然后八毛说，我觉得如果说最应该冷静的其实是理发店的卡。这些托尼老师都是一般在办卡的时候还有前两次会给你好好的剪，后面就不会那么用心了。所以呢现在他们让我办卡我就给他们画饼，只要你这次给我剪好，我下次一定过来充值。这个挺好的，
1: 还厉害啊、
0: 这个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啊，这是一个思路。
1: 是的，
0: 就是你现在认认真给我剪，我下次就办，然后到下一次，你这次给我认认真剪，我下次还办，
1: 是
0: 那种啊。
1: 但就是每次如果他剪得好的话，那你还是会持续在他那儿消费嘛，是不是？
0: 当然，
1: 我觉得就挺好。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办卡，你办过什么样的卡啊？办哪些卡你觉得需要冷静期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是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1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办卡这件事儿啊，相信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就办过这个大的卡、小的卡、各种各样的卡啊。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在生活当中办过什么样类型的卡？你觉得办哪一种卡，它需要一个办卡的冷静期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提到了信用卡，他说呢，我最后悔就办信用卡。

0: 他说因为呢有一次我绑定了一个 app， 当时呢是有一个自动续费，然后呢因为我不知道扣费之后没有还款，然后呢就造成了就是会影响到信用方面。
1: 哦，
0: 对，
1: 这个确实比较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说储值卡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啊还好一点。
0: 对对对，
1: 我也有那种自动续费的一些这个绑定，就比如说电费啊水费啊。
0: 哦，你都是自动续费的？
1: 对，电，我记得电费应该是自动续费的，水费好像是到小区物业那买的。电费到了这个一定数额之后啊，低于某一个数额它就会自动续费。我记得我绑定的是我的零钱，我也没有绑。
0: 你是用那个网上国网自动续费吗？
1: 是的，是的，手机微信上就可以来生成这个东西。
0: OK, OK, OK.可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1: 不然的话，
0: 就
1: 因
0: 为
1: 你
0: 完全
1: 不
0: 知道。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因为呢，我属于那种比较懒的人，我不喜欢就是频繁的去交费这件事情，所以我会一下子存很多。
1: 哦，
0: 我会存很多，然后就感觉用很久，然后就是后来。等没有了再去存，
1: 哎，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说一次性就存很多的话，我会觉得哇塞，我怎么交了这么多钱，
0: 所以我就很久也没考虑过这个事儿了，就是反正他就因为存了很多他就自己在扣费之类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刘发来小，他说我有一次在那个营业厅办了一张手机卡，当时呢被销售说啊，办一张89块钱的这个套餐会比较好。啊，说可以看视频，结果回家之后发现绑定了一个我根本用不到的宽带。
0: 哦，
1: 我想退，但是，它应该是有一个使用周期，你要用多久你才能够享受到？如果说你不使用的话，就是确实会涉及到违约金的。
0: 对，
1: 我也吃过这样的亏。
0: 我也是，我之前呢就是办了一个号码，然后呢当时也是绑定了一个就是类似宽带，然后后来呢就是才知道就是这个号码要用够多少年，然后呢你才能够不用，就类似这种。
1: 确实啊，我那个也是需要用一定的周期。
0: 对，
1: 但是你那个周期快结束的时候他还会给你推销其他的一些
0: 内
1: 容，
0: 而且他会说现在升级了哟，你只需要加多少多少钱你就可以升级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那个服务，
1: 而且莫名其妙它会增长。有一次我就非常生气，我就去到营业厅，然后跟他们 battle 了一下，
0: 然后 battle 的结果是，
1: 感觉
0: 你回去了，
1: 就是取消掉了一些，
0: 取消了一些
1: 用不到的那些业务，就比如说你一个10块15块，一加起来就多了呀。
0: 对，
1: 每个月我觉得在电话费上我都能用很久，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潘总说。你们有没有人领过好人卡吗？好人卡
1: 有点扎心，
0: 发过是吧？发过好人卡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舒言说，好久好久没有听过你们的节目了，这天天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每次上车你们都已经下班了，而我到家就已经到凌晨了，
1: 辛苦了舒言。
0: 他说今天在听真的好亲切呀，希望我以后能够按时下班听你们的节目。舒言怎么这么辛苦，
1: 真的
0: 不要老加班，
1: 有点心疼。
0: 对对对啊，突然间觉得啊，就是你看每一位都市夜归人其实都带着生活的这个负重前行，是不是
1: 都在忙碌着，
0: 都在忙碌着，
1: 希望为你们美好的生活继续忙碌。
0: 对对对啊，继续加油，对，继续加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月亮旁的星星说，这个办卡我有话要说，我自己就办过一次那个烫头染头发的卡，特别后悔，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抽风了，主要是我想说是我们老板他特别爱办卡啊，各种各样的卡，剪发的、 KTV 抓饭店的，他办哪个哪个就倒闭，后来他办了卡就经常让我们去消费，不然就要面临倒闭了。他说真的很有意思，他说
1: 有点神奇。
0: 对啊，他还说还有植物园散步的卡
1: 啊，没听说过哎，
0: 真的吗？
1: 没听说过，我不知道。
0: 散步卡，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散步卡，有没有可能是植物园的那个叫什么门票？就可以买了这个门票之后进去可以溜达溜达什么的，
1: 有可能他可能也涉及不到有太多的金额，我觉得
0: 对对对，
1: 象征性的，
0: 对，象征性的有一点点费用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你都办过什么样的卡，那么在办这些卡的时候你觉得办哪一个类型的卡最需要办卡冷静期呢？

0: 今天我们说到了办卡的那些事儿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还在跟我们分享，张通他就有说，还有说起办卡倒闭的。我可太想说了，
1: 你说说，
0: 我媳妇儿美容办的打水光呀，美白祛斑呀，按摩的呀，真的是办一家倒一家，说了还不长记性，所以我呼吁大家，以后女性的工资要上交。
1: 我觉得她前面都不是重点，
0: 就是上交，
1: 就是想要说这句话。
0: 张通，你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
1: 我想说，你这会儿媳妇儿在你身边坐着吗？
0: 张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应该反省的是，是不是我给媳妇儿上交的工资不够多？才以至于
1: 对
0: 吧？对，
1: 然后你办卡的那些美容院都不是很有资历或者怎么样，
0: 对，哎，才至于没有办到那种比较大型的、连锁的那种，怎么对吧？
1: 对呀、
0: 你看反思啊，果然我们又开始给张通，
1: 对，
0: 张通开始，
1: 应该是你的工资卡应该上交，
0: 对啊，然后我看到蓝天白云说，我以前在那个豫园世家那边租房子，办了一张1000块钱的干洗店的卡，然后大概用了200多、300多，然后呢，等到我从那儿搬走，回去再洗几套冬天的衣服的时候，这家店就没了，电话也没了，微信也没了，就特别的生气。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办任何卡了。我跟蓝天白云有同样的经历，我当时也是办了那个干洗的卡，然后呢，当时还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我的东西被寄去洗，就我会那个先要快递收走，然后寄到他们那个洗的地方，然后说不见了。我就对，反正就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1: 过程。对，而且尤其是涉及到干洗的衣服哈，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金额不低，
0: 对，所以说就也经历过这种鞋子衣服什么之类的，就说那个什么了，然后反正也就是我后来也不会再办卡了。
1: 反正我每次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到干洗店啊，或者是那样的小的裁缝，就是修补的那样的裁缝店去补衣服呀，或者是洗衣服呀，我都觉得不是特别的愉快。
0: 对，会有
1: 没有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家店啊？如果说有特别服务特别好的，
0: 可以推荐
1: 推荐一下。
0: 对啊，大家也可以来推荐啊。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聊到了办卡的那些事儿啊，问问大家办了什么卡，办哪些卡需要一些办卡的冷静期呢？稍后的一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当中陪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哈，不要走开，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1: 一会儿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9: 是心跳不止。
11: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9: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回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哈。现时段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包括这会儿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
1: 进入到这个时间段呢，路上开始忙碌起来了。真正进入到了高峰的高峰了，
0: 没错啊！这会儿如果说各位朋友们真的堵在路上，别慌，别急，因为这就是乌鲁木齐晚高峰的一个节奏了，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跟着929拜托了晚高峰，咱们一起听听歌，聊聊天，你就会发现，其实堵在路上的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是
1: 你刚才说别急啊，慢慢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小时，我们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些。慢歌，
0: 对，别急，就是能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歌，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不着急，
1: 是
0: 能够慢下来的歌，是不是？
1: 而且这首歌得走进你的心里。
0: 没错，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啊，一起分享到的是能够走进你心里的那些慢下来的歌，慢歌啊，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就哪首歌。就是它的节奏旋律不一定是非常的带感的，但是就在那种舒缓的悠扬的旋律里面，你会觉得哇，我很 peace， 我很平静，我很安静，
1: 是的，
0: 能够让我瞬间的就是享受自己的这个独处的时光。我觉得这样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刚才我们说到慢歌的时候啊，悠悠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曲，等你的季节，是刘诗诗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等你的这两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首歌它就是那种很放松松弛的那种状态。
0: 对，就是等你啊，他一定不能催，是吧？
1: 是
0: 你不能催，你说快点快点。你看一般啊，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什么的，就是尤其是我，就是当大家说哎你到哪儿了，还没下班吗，还不过来吗，我们都吃完了，就这种的时候，我会急，我在节目里语速没有，那倒也没有，我不急，上节目不急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被催促着的这个过程会让你很着急。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对方是这么说的，没关系，你好好的陪听众，你先好好的工作，不着急，慢慢来，路上不着急，我就会觉得很安心。所以说我觉得等待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然后小时候可憨了，给我们分享张学友的慢慢，王力宏的依然爱你。
1: 对，这两首歌都非常的经典啊，包括雪花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那种非常经典的一首慢歌，贝加尔湖畔。
0: 哇，贝加尔湖畔这首歌，
1: 我觉得
0: 它真的是一首，就是能够让我瞬间，就光听到这个歌名，就光听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光这些就会觉得很棒，就会觉得整体的那个状态是很放松的啊。
1: 你喜欢谁唱的版本？
0: 一般贝加尔湖畔不应该就是李健的版本吗？是不是？
1: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李健演唱
0: 贝加尔湖畔。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听歌啊，当然呢继续来推荐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首歌听起来是慢下来的节奏呢？

0: 就是那个南方的姑娘啊，我觉得南方的姑娘就是这首歌一出，就是好像这四个字一出，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温婉的
1: 对、
0: 啊、那种感觉，
1: 是一下就很温柔。
0: 对，像我们北方姑娘，可能平时说话就会有一点那种咋咋呼呼、大大咧咧，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些区别。
1: 就是铿锵玫瑰，是不是？
0: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这种南方姑娘的气质。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完全定义南方姑娘温柔，北方姑娘、
0: 也不
1: 比较狂野，
0: 对对、就是，
1: 我觉得
0: 也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这样。对，
0: 因为北方的姑娘她也有自己非常温柔如水的一面，是不是？南方的姑娘也有她那个就是比较。张扬的、外放的一面、对不对啊？所以说呢，
1: 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轻声细语会少一些、就正常交流会多一些。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分享到了那些能够让你瞬间安静下来的歌啊，就是有哪首歌哪首慢歌它可能走进了你的心里啊。接下来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呢，其实我想了一下，我有点想，因为大家之前点到的歌很多，比如说我看到有这个有朋友提到了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然后有朋友提到了梁静茹的《勇气》，还有看到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韦礼安的《慢慢等》，还有这个周深的《若梦》，包括呢刚刚不是还有朋友提到这个陆先生的《春风十里》啊，我觉得要不然就《春风十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哎，可以可以，我觉得都是一首首非常治愈的歌曲。
0: 对对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与大家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读书能让你在落目无光的地方找到方向，能凭借阅读构建起一个小世界，能以体恤的温柔消解自身的困惑。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当当当，当有人敲门，你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是十年前的自己。他来找你，你知道他现在的一切，而他是来问你，当下的他要怎么做，才不会在未来后悔。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你说出的话会给这个曾经的自己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遇见从前的自己，你会说些什么呢？每个人都是时光列车的乘客，在每段旅程中都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有奋斗的自己，有孤单的自己，有青春的自己，有憔悴的自己。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与曾经的自己对话，你想给予安慰还是赠予勇气？如果能遇见过去的自己，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知乎上有人提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很多的答案。有人说，我常常想回到小学五年级的某个夏日午后，阳光灿烂，微风习习，那一年我12岁，那时候没有工作，没有烦恼，有假期可以期待，我喜欢的那个扎着辫子的姑娘就坐在我身边。还有人说，想告诉自己别和妈妈置气，别因为

爱你而忘记了说爱他，因为有些话现在终究是没机会说了。过去当然有很多遗憾，从前的你也一定想不到未来要走过多少弯路，迷茫纠结的时候总想知道答案到底是什么，做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愿望到底会不会实现。但是回头看看，你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许多的苦难，变得坚强，变得勇敢，足够让过去的自己感到欣慰并为之骄傲。所以如果能遇见从前的自己，你最想对他说些什么呢？作家刘同的答案是，他并不会告诉过去的自己如何避开困难，如何挽回遗憾，而是想告诉他，看不清未来就把握现在。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为我们带来刘同，看不清未来就把握现在。

有一种孤独是你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却遭到众人的嘲笑。一条只有自己笃定相信的路，只有你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不用在意他们的看法，因为你会在未来的路口等着曾经嘲笑你的人。在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里，有一个片段一直忘不掉。立交桥上飞快转动的单车，少年一前一后向风中冲刺，打完群架后的逃离。阿木问阿胜，我们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吗？阿胜盯着远方花了几秒，看到了尽头，回答，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纵使生命很长，只有一头一尾，但一个人真正的人生却是从你想使劲儿的那一天开始的。不必担心错过了就没有机会，我们会有很多开始人生的机会的，因为我们必然会一次比一次更清醒的顿悟。从没有人搭理的高中时光，到无人熟知的大学校园，每个人都在生命的长河里畅游，各有各的姿势，各有各的道具。你看看自己倒霉蛋的长相，一副皮囊站在岸边显得寒碜，于是你决定憋长长的一口气扎到水底，一路向前，不想被人看到你仰头呼吸的狼狈模样，只想别人看到你从终点钻出来，想看到他们流露出的震惊感。这样的潜水没有教程，没有方向，内心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快不行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就在死灰色与无意识的边境，你的手触到坚硬的那道终点墙，如重生般的仰头大口的呼吸。回望来路还来不及骄傲，满眼就充盈了因可怜自己而留下的感触。20岁出头的时候，我做梦都希望被人肯定，于是小说一本又一本的写，文章一篇又一篇的投。那些带着希望之光的努力，在宇宙的长河里似乎连漂浮的痕迹都没有，便被黑洞吞噬了。从外界得不到肯定，于是把所有的心情一字一字地写在日记里。10年过去，200万字的心情承载着不为人知的隐秘，重新阅读过去才发现那是青春。30岁之前鲜有人能了解人生惨败并不意味着结束，于是年轻的时候你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与你的人，否定你的事实去对抗，你忘记了你本来的弱点，你只记得有人怀疑你的目光，你忘记了你还有别的出路，却水泥般地站在不属于自己的路上与来者抗争。直到某一天你突然的醒悟，原来自己怎样努力也不行，原来这本就不属于自己时，你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一直辛苦在对抗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倔强的自己。认输是为了节省生命的时间，也是为了让我们把目光从不值得的地方转移到那些值得停留的景象里。人生惨败并不意味着结束啊，它只是从一个倒霉的开始，又或者是上坡之前必经的低谷。于是17、18岁的少年的你，25、26岁的青年的你，亦或是30出头的中年的你，你在你的每一个年纪不是都曾遇到过那些沉重的几乎让你抬不起头的困扰吗？奇妙的却是你后来发现，只要那时你没有放弃，便没有人敢像裁判一样掏出红牌罚你下场，全场都会等着你跑完全程，最后一个冲过终点也不难看，观众反而会因为这种不要脸的坚韧而起立鼓掌。只要不中途放弃，就值得获得掌声。20岁的我们看不清楚未来的时候，常会觉得自己在稀薄寒冷的空气中难以呼吸，找不到新鲜的氧气，又没有可取暖的伴侣，一片混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人停步不前，懒得前进，还有人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告诉自己再忍一时，再进一尺，把眼前的空气吸得一干二净，憋成猪肝脸，死也值了。21岁大学毕业，你进入电视台工作，
那时同期应聘进栏目组的大学生有近10位，工作类似。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只有你和另一位男同事每天工作时间近15个小时，而其他人6个小时都不到。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不公平，觉得自己是个傻缺。你以为自己的雅典娜女神时时刻刻的都需要帮助别人和自己去维护和平和正义。可是看清楚现实之后，你才发现自己连美少女战士都不是。你觉得社会不公平，同样是大学生，为什么你们就一直加班拍摄编辑写策划，而其他人就那么清闲？后来你对和你一样辛苦的男同事抱怨，企图在寒冷当中获得一些温暖的共鸣。他们把我们俩当猪吗？为什么吃苦的都是我们？大家拿的工资还一样多。男同事看了你一眼说，他们才是猪。你想想，工作就只有那么多，拿一天50个小时的工作量来算，咱俩就做了30多个小时，剩下那么多人只做20个小时的工作，每个人才3-4个小时。假使工作是升级打怪积累经验的话，我们俩比他们先获得更多的经验值不说，当我们犯了100个行业错误的时候，他们或许才犯了不到10个。年纪越大，犯错误被原谅的可能性就越低，我们抢了人家的机会，我们怎么可能是250呢？从那一刻起，你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你告诉自己，大多数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多数人也不会在同一个岗位做一辈子，我们所有的积累都是为了给人生最后的位置打一个稳定的根基。所以每个人获取经验的机会都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如果所有人工作时间一样，工作质量拼的就是纯粹的智商和情商。你看了看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男一号的气质啊。不在乎天努力，那就只能成为这出人生剧中的路人甲乙丙丁了。一个人未来能去哪儿，不是靠想象，而是靠你今天都干了什么，干得怎样。大学里你就读于中文系，正因为不知道未来能去哪儿，所以只能强迫自己每天埋头写一点东西，写得不好就当练字儿，写得不错就当给同学看消遣读物，如果被夸奖了就找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投稿。一开始投稿次次落空，心里几乎快要崩溃了。宿舍的同学每次都看见你寄信，却从未有看见你发表。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你能接受，但你不能接受的是付出没有得到回报然后被同学们嘲笑。就像小学的时候，你想学普通话，刚跟同学们说一两句就会被同学用方言嘲笑回来。初中也是，高中也是，导致你的普通话至今蹩脚。学习普通话的愿望一直落空，落空的不是你当时没有能力，而是你当时怕被同学嘲笑。当你能承认自己不好，自己失败的时候，你就不再害怕外界的评价了。于是失败这件事儿，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一种常态，不再满怀希望，失望也就随之越来越少。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旦你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有了一种撞大运的心情。这种心情比终于得到了一些回报

更有幸福感。就像你习惯了投稿失败一样，你后来对发表文章麻木了，直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要求写求职简历，你再把所有发表过的文章找出来，大大小小居然有100多篇呢。而很多同学大学4年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过。不能说你后来的面试成功与这有关，但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起码那些文章代表了你曾经为此付出过的很多时间、很多努力，也得到了一些结果。这多多少少证明你是一个能吃苦且能脚踏实地熬上几年的人。高木直子说，我无法预见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我会继续的珍惜每一份小小的惊喜和感动，努力的活出一个真实的我。如果为了一个未知的明天而放弃已知的今天，丢失的不仅是当下的快乐，还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呀。后来你进入传媒行业，一晃就过了10年，传媒业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你负责光线传媒的电视业务，当时各种的媒体鼓吹电视已死，作为电视人你焦虑得很，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是转行做电影还是自己创业。外人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那是乱得一塌糊涂。后来电视行业出现了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最强大脑这一系列引数亿人热议的节目，电视未死，扬眉吐气的同时，你作为电视人不得不更加焦虑，你不知道自己的杀手锏在哪里，每天预测行业发展，寻找模式节目，你在日新月异的日子里忙得鸡飞狗跳，忙了一大圈，各种新的合作方式也不见得可行，几十个模式的节目也在自我的推断当中光荣的牺牲，然后你才回过神来，如果做节目的基本手工活丧失，再高级的项目也拯救不了你。至今你心里仍不明白自己该往哪里走，但你早已清楚，只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一定能够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地方。这些年你用文字将过往一一的细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用针脚做备注，拿新事宜启程，发现曾经不确定的事情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好结果，曾经一直回避的事情如今也能直面的接纳了，给自己一些时间，一切终会有答案。既然看不清未来，何不把握好现在，拽在手中的始终会跟着你跑不掉，放飞于空中的一不留神便不知道飘向何方。曾经迷茫，如今释怀开阔，当下迷茫却对未来笃定希望，这其中便是时间和物是人非的成长。以这十几年的心事做分享，你我共勉，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无需羡慕，无需积血，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推敲，我们自会拥有最安全感的人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的自己遇见以前的自己，会对他说什么呢？这是毛不易在第二期《我是唱作人》节目里演唱前说的话。在那期节目中，他演唱了写给以前暗淡时期的小王。歌里最后一句唱：“我会伸出还温热的手掌，告诉他明天会有多晴朗。”无论何时，希望都是前行的动力。它可以藏在一首歌里，一幅画里，一本书里，一部电影里。而当你用持续的热爱浇灌现在时，也一定会收获一个彩色的未来。遇见从前的自己，你会说什么？主持人作家吴淡如的答案是：去用热爱填满生活吧，因为你的娱乐方式决定你的未来。有请心动朗读者丽兰。
1: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来画油画？你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去进修？为什么我的答案与我对压力的看法有关？压力会带来焦躁、不安，甚至失控的行为。每个人害怕的压力源都不一样。很显然，我比较不害怕困难工作所带来的压力，我比较恐惧的是人际之间的压力。一大群人下午坐在茶餐厅里无所事事的闲磨牙聊八卦的情况，强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无头苍蝇，最后收获的只有口舌干燥而已。我喜欢学习，学习是有趣有成就的事情。任何你感兴趣的学习，在通过入门考验之后，都会进入到一个自我陶醉的阶段。我把学习设定成娱乐频道，当然了，有时候我也会感觉到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在面对管理经济学等考试的时候，或偶尔时间行程排得比较满的时候。但我从来不曾因为把学习排进人生行程表而后悔，他们是有建设性的压力，会让你得到另一种精神上的补偿。一般人常用的解压方式有以下几种：山洪爆发、工作或人生有压力时，最害怕的是你选择的是娱乐频道，会成为你带来更大的压力。比如我从前看到一位主管，平时有说有笑，但当压力太大时，他就会在众人完全无法预期的状态之下变成一头发疯的狮子。我亲眼看过他把杯子扔向他的一位下属，只因为下属在报告里写错了一个字儿。他平时的解压方式是打麻将，但很明显的，打完麻将完全无助于压力。有一次我在同事家又看到了他奇异的举动，他工作不顺利，打麻将手气又不佳，碰巧有人不长眼，在自摸了之后还小小的刻薄了一下其他三家。他因为心情不爽瞬间掀翻了桌子，我差一点被飞过来的烟灰缸砸到。醉生梦死法，你用疯狂购物、无节制的打牌、酗酒、狂欢来逃避压力，通常都是暂时的，只会增加某一部分的压力，麻痹一阵子之后，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可心灵仍然空虚，人生更加无趣。全盘改变法，有些人则擅长用激烈改变人生来解压，压力大时就会想到某个大动作，比如辞职、换个工作，甚至与恋人分手，因为他们擅长归罪，不擅长解决。只要一有不顺，都会觉得一定是某某某害的才会这样，只要离开了某某某就会好了。完全不肯面对问题的结果是换来换去，在工作上失去累积经验的能力，当这种人的伴侣更是何其无辜。学习只要抱着学不会也好歹长一点知识的心态，就是很好的解压方式，它会让你的心灵得到安慰和获得成就感。多年前我就告诉自己，人生是很有限的，为了让自己体会不一样的乐趣，我每一两年都会安排自己学习新的东西，比如陶艺、摄影、表演、游泳或潜水。虽然我都没有成家， 跟专业人士比起来，我懂得就算不是皮毛，也只能是刚进入到真皮层吧。但是他们都曾经让我一时狂热，也都能够让我的人生多了不一样的成就感，也意外地带给了不少写作的灵感，增加了许多题材。甚至连我现在的工作主持，在十年前也不过是被我当成一个上补习班的娱乐频道而已。当时有人找完全没经验的我涉足这一行，很多朋友曾经告诉我不要自毁作家形象，或者很诚恳地给我说你其实并不适合这一行的建议。我也曾经因为自己表现得非常生涩想要逃离，但后来我也改变了自己，我把它当成了一个有人给我钱又可以补习的课程，鼓励自己尝试挑战。不知不觉中，它竟然变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我在学习中的另外收获是交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愿意学习的人都有愿意迎向阳光的特质，也很愿意在他们的专业上提供协助。学习可以减压，而且可以建立正向的人脉，甚至可能成为你真正的专长。什么事儿比它更划算呢？唯一要调整的只是你的心态，别把学习视为苦差事，如此而已。你选择的娱乐方式，常在不知不觉间，决定了你的未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
6: 香。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6: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8: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相时光
0: 半点气象，
9: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

画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仔细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了。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着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欲哭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恒了呢？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于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念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因此是非善恶对我都毫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渐渐都很有趣。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间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前天遇到一个小外交官，他上下巴都光光如也，有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这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有趣。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她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了，何况她又麻又丑，纵然她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之喜剧了。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儿事件从记忆中招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共生，没有莫里埃所描写的达尔杜福和阿尔巴贡，生命更不值得留恋了。我感谢刘姥姥、严共生遗留人物，更甚于我感谢钱塘的巢和矿炉的铺。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我在几年前做的《无言之美》里曾说明这个道理，现在引一段来。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来不通以及，但是实含有智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变呆板单调一级。因为倘若件件事儿都尽善尽美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呢？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人生本来就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着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了。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是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精湛。

谁的生命没有缺口，谁的身上没有齿痕。时空倒流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也正因为现实的残酷，每一个现在都要更加的珍贵。转瞬之间，这一秒就变成了上一刻，正在经历的事就成为了过去时。带着感谢过去的心，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下已是最好。今天的用心论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天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当白日喧嚣归于沉寂，我们才得以卸下层层伪装，看见藏在角落里的情绪，感受心底的引力，告别旧的过往，奔赴崭新的当下。我们会在世间漂泊游走，会向往盛大的奔赴，也会拥有放手前行的勇气。我们懂得没有什么可以不能跨越，遥望对岸的微光，与遗憾轻轻和解，也学会聆听喧嚣之下无声的心声。今耳朵的旅行以心有归处，向心而行为主题，精选的歌曲把自我的内省、心动的奔赴、重启人生、漂泊感悟、无畏信念、遥望期盼、向内倾听尽数写进了旋律当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暂且放下生活的重担，随着歌声完成一场心灵漫游，接纳自我，告别遗憾，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现在。

演唱的《寄心引力》，诉说心底那份无法抗拒的心动引力。世间的相逢很奇妙，有些人的出现仿佛自带无形引力，跨越人海，牢牢牵引住你的心神。这份引力无关喧嚣俗世的条条框框，来自灵魂深处的共鸣。博远澄澈而有力量的嗓音，将心动来临之时的悸动、惦念与期许娓娓道来。心引力是记忆，也是执念，会把关于一个人的点滴牢牢镌刻在心底。我们会因为这份引力心生欢喜，也会为之辗转牵挂。愿我们都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心之引力，珍惜灵魂同频的相逢，也懂得善待每一份发自内心的悸动。

涛带来的《游游》，唱出普通人漂泊游走的人生状态。我们如同世间的游子，在人海之中游游荡荡，奔赴不同城市，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宿。轻柔干净的编曲搭配房东的猫独有的清澈嗓音，像晚风拂过耳畔，道尽漂泊途中的松弛和怅然。漂泊的路上会有漂泊无依的迷茫，也会偶遇不期而遇的温柔。不是所有人都能早早找到安稳的港湾，游荡本身也是人生的体验。不必焦虑何时才能落地生根，允许自己慢慢游走，慢慢感受沿途风景，在漂泊之中慢慢寻找内心的安定，在游走的岁月里慢慢成为想要的自己。

0: 胡夏演唱的《江山为聘》，大气缱绻，将一往情深的赤诚娓娓诉说。古往今来，世人见过无数盛大的许诺，所谓江山为聘，是倾尽所有的奔赴，是把世间万般美好都赠予心上之人。胡夏清亮醇厚的嗓音，既有山河辽阔的格局，又藏着细腻绵长的深情，这份感情不只是儿女情长，更是一份笃定的承诺。真正的深情不在于华丽的辞藻，而在于愿意交付真心的担当。这首歌诉说着极致的浪漫，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浮华外物，而是一份毫无保留的赤诚心意。愿世间的每一份真挚情谊都能够不被辜负，得偿所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3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把夜的美唱给昨
1: 天。是孩子们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克群，我走我走，唱出洒脱告别决然向前的勇气。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当一条道路不再适合自己，纠缠内耗不如转身走开。很多人困在原地，舍不得过往，害怕改变，于是在泥潭里反复地消耗自己。吴克群充满力量的唱腔传递出果断抽身的通透。

走我走，不是赌气逃离，而是认清现实之后选择放过自己。人生有无数条道路，不必死守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该告别时坦然告别，该转身就勇敢出发，放下执念，大步向前，前方还有万千风景在等待，不必困在原地，消耗自己。

和快递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是一首写给所有人的勇气之歌。生活之中，我们常常被现实困住，被外界的质疑裹挟，认定很多事情不可能，给自己设下重重枷锁，不敢追逐热爱，不敢打破现状。充满朝气的编曲搭配鲜活的演唱，撕开内心的怯懦，大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所谓的不可能，大多只是自己给自己画下的牢笼，不必被世俗定义束缚，不必被他人的否定困住脚步，只要心怀热爱，敢于迈步尝试，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事情都拥有实现的可能。愿这首歌能够带给你力量，冲破内心的枷锁，大胆地去奔赴想要的人生。

自张杰演绎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杨慧隔岸遥望的期盼，人生海海，有些人与我们隔着遥遥河水，明明心之所向却被现实阻隔，只有遥遥望向对岸，怀揣一份渺茫的期许。张杰辽阔有穿透力的嗓音，把那份遥望、思念与坚持尽数释放。哪怕是前路隔着万水千山，也不要轻易地熄灭心中的光。相信跨过风浪之后，或许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就站在对岸等你奔赴。

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堵。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

来自张英奇和姚小唐合唱的《忘了吗》，忘了吧，与过往遗憾温柔对峙，总有些故事反复的盘旋，我们一遍遍的追问自己还记得吗，可到最后只能劝自己忘了吧。双人对唱的拉扯感完美复刻人在回忆里的挣扎，明明舍不得却又不得不放下，很多旧的人和事反复回想，只会不断地拉扯自己。忘了吗？忘了吧，不是强制抹除记忆，而是与往事和解的自我劝慰。不必强迫自己瞬间彻底遗忘，允许回忆偶尔浮现，但不再为之消耗当下的生活。和旧故事好好作别，把位置留给眼前的生活，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

来自周深的《听无声处》，教会我们聆听喧嚣之下无声的内心。世间终日喧嚣，外界的声音纷至沓来，他人的评价，世俗的催促填满耳朵。我们常常忙着听外界的声音，却忘记了倾听自己心底无声的呐喊。今晚，我们带大家看见内心隐秘角落，感受心动引力，体会漂泊游走，读懂赤诚的许诺，拥有转身离去的洒脱，收获冲破桎梏的勇气。音乐是无声的同行者，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接住我们无处安放的情绪。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愿这些歌声陪伴你度过静谧夜晚，愿我们能够接纳完整自我，挣脱枷锁，心有归处，勇敢向心而行。感谢各位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愿音符常伴左右。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旅行的美好旅行。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

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我是凯门，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

0: 深夜零点。You are listening to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八集，
2: 正当叶高回忆着歌楼学老英雄的生平种种的时候，司机师傅却是一脚急刹车将车子停下。叶高、王之伟和徐烟都在惯性作用下撞在前排座位上，老王头坐在前面系着安全带，也险些撞在挡风玻璃上。
3: 妈，你搞什么鬼？
2: 王之伟的火爆脾气瞬间上来了。司机师傅沉默了几秒钟。
4: 对不起，我停车想下去方便。
3: 停车也不至于那么突然吧你？
2: 王之伟的话还没说完，司机师傅已经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下车。叶高义感觉奇怪，
5: 这司机师傅前端路都开得很顺利，一看就是个老司机呀，不应该为了停车方便而这么急刹车呀。
2: 于是叶高也下了车，王之伟他们也纷纷下车抽烟。老王头劝说王之伟让他别乱来，对方只是个司机而已，一个急刹车也没

0: 对众人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没必要跟他计较。王之伟狠狠抽着烟，脸色难看。他虽不是恃强凌弱的主，却着实脾气不好。这要是搁在他们山东临沂，他多半会破口大骂。叶高下车后撒完尿，见司机师傅正在车后面蹲着抽烟。
1: 师傅，你开车稳一点，我们可是给了高价的。
2: 算起来，他老人家应该已经耄耋之年了吧？
0: 蹲在地上的司机抽着烟问：“
1: 你说谁啊？”
0: 叶高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结合刚刚他和王之伟的对话，结合司机师傅的反常急刹车，便意识到这位司机说的人正是歌楼雪，而且司机是认识歌楼雪前辈的。叶高这才点点头。歌楼雪看起来少说也有80多岁了，年龄不小的老王头跟他老人家比起来简直是个小青年。
1: 你认识歌楼雪前辈？
2: 他是苗家人的骄傲，他是当之无愧的鄂西苗王。
0: 叶高没接触过别的苗王，却完全认同司机对歌楼雪的评价，当之无愧。怒气未消的王之伟也被叶高和司机的对话吸引，凑到车子后面。司机则问叶高：“
3: 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1: 老爷子身体硬朗得很，跟个大小伙子似的。”“话说，师傅，你是如何认识他老人家的？”“
2: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了。我是恩施人，那时他已经是名震一方的鄂西苗王。年轻人，之前我听你们在车上讲述的那些事，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
1: 嘿嘿嘿，我些事大部分都是我吹牛的。比起苗王老爷子，我呀就是个山村里出来的盲流，一个莽夫而已。”“
2: 你们相信这世上有龙吗？”
0: 叶高点点头。他何止相信，他都记不清楚第一次跟龙族打交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就在前几天，他还目睹了王之伟力战蛟龙的经过。虽然蛟龙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龙族，却也跟龙族沾亲带故。在苗寨的时候，叶高则听歌楼雪讲述了龙族媚牙的故事。见叶高、王之伟等人纷纷点头，司机接着说：“
2: 那一年我还是个孩子，下大雨闹洪灾，跟今年的洪灾差不多害人。就在那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亲眼见到了在空中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龙。它很大，外形跟电视上、图画上的差不多，行动迅速，威猛无比。然后苗王歌楼雪挺身而出，我有幸一睹歌楼雪前辈与那条大龙激战的风采。那时候的苗王还很年轻，看起来跟你差不多大呢。”“
4: 然后呢？那条龙有几只脚，几个爪子？是只有两只前爪，一只独角吗？”
0: 王之伟兴奋地问。他虽知道歌楼雪神通广大，却不曾听叶高提过歌楼雪与龙族交手的故事。“
2: 那条龙啊……”
0: 司机陷入回忆。“
2: 有四只爪子，两只犄角，犄角分叉，身上还覆盖着明晃晃的鳞甲，那长度立起来估计要比7-8层楼还高呢。它在空中盘旋，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龙吟。歌楼雪前辈毫无惧意，跟他打了很长时间，终于将他制服。再然后，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人类女子的样子。”
0: 司机口中的龙正是那龙族媚呀。王之伟瞪大眼睛，从司机只言片语的描述，他已经断定苗王歌楼雪面对的是一条货真价实的真龙，不是他对付的那种尚未化龙的蛟龙。正因如此，王之伟对歌楼雪更是充满好奇与崇拜。他自己对付一条蛟龙都险些丧命，而歌楼雪击败的却是真龙。王之伟对歌楼雪赞不绝口，有过对战蛟龙经验的他深知龙族厉害。司机的神情却忽然暗淡下来，将脑袋垂下：“
2: 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他。”

0: 我不是人呢。
1: 叶高皱起眉头，不明白这司机在自责什么。王之伟等人亦是面面相觑。
2: 师傅，你说你对不起谁啊？
0: 我对不起阁楼雪前辈。
1: 司机的声音更小了，面红耳赤，浑身颤抖，似是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然而叶高却并未听歌楼雪提过曾被什么奸人所害。歌楼雪龟缩于苗寨不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错怪媚牙，深感自责与惭愧，二是他败给鏖战，被逼不得再出苗寨。
0: 当年歌楼雪前辈击败那条龙后，那条龙变成一个人类女子的模样，却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不知死活。之后阁楼雪前辈像是变了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家中，喝得酩酊大醉。那时我们家就住在他家附近，常常听到他一个人在深夜里哭泣。忽然有一天，那个人出现了，他问我阁楼雪家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对付阁楼雪前辈啊，而且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一点都不懂事。那人问我，我就告诉他了，结果没想到打那以后阁楼雪前辈就失踪了，我再也没见过。鄂西一带的苗人也失去了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因冒犯真龙而遭受天谴，有人说他厌倦了世俗生活而隐居世外，也有人说他是被龙族寻仇杀死了。可我知道他的失踪一定与那个人有关。
1: 叶高也变得情绪激动起来，他已经猜到司机口中的那个人就是带给他无尽的屈辱、走不出的噩梦的元凶鏖战。王之伟却是一脸茫然追问，
3: 那个人是谁啊？师父，你告诉他歌楼雪的住处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1: 司机闷着脑袋摇了摇头，
0: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穿了一件风格古朴的白色衣服，脸上挂着微笑。我告诉他歌楼雪的住处后他就走了，也没去歌楼雪家。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歌楼雪，没听过他深夜的哭泣。后来没几天，房东打开歌楼雪家的门，他已经不在了，不知去了何处，如同人间蒸发。
1: 叶高知道那个人就是鏖战，歌楼雪在败给鏖战后回到老家的村寨，而他老家那个村寨地处偏远，村里人似乎都不知道歌楼雪便是鄂西苗王，故而鄂西一带再无歌楼雪的消息也是合情合理。王之伟看向叶高，却见叶高神色有异。
3: 叶哥，你没事吧？脸色不太好看呢。
2: 那么是。
1: 叶高努力平复着激动的心情，尽管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可每当想起鏖战，叶高总是无法逃出鏖战带给他的阴影。
3: 阁楼雪前辈可曾跟你提过司机师傅说的白衣人？
1: 叶高犹豫了几秒钟，才微微摇头说没有听歌楼雪提过，但他反常的反应却让王之伟感觉叶高是知道白衣人的，甚至有可能叶高自己都认识那白衣人，不然的话叶高又怎会有如此不寻常的反应呢？只不过王之伟虽年轻气盛，性格冲动，却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既然叶高说知道那白衣人，他也不好再继续追问，而是来到司机身边，拍了拍司机颤抖着的后背安慰。
3: 师父，你也别耿耿于怀了嘛，当年的事情未必就跟你说的那个什么白衣人有关系，而且你不也听叶哥说了吗，人家歌楼雪老爷子身体硬朗得很呢。
1: 叶高也连忙转移话题。
2: 师父，我兄弟说的对，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何必还要放到心上？阁楼雪前辈安然无恙，一两天之前我们还在

0: 块喝过酒。再说了，当年你还只是个碎娃，就算你没有告诉那个人阁楼雪处在啥地方，他肯定也会找别人询问嘛。阁楼雪硬推江湖跟你以及你说的那个人没有啥关系。
1: 在王之伟和叶高的安慰下，司机师傅才有些怀疑地抬起头来。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并不知道歌楼雪与鏖战之间决斗的事。听二人说歌楼雪只是因为厌倦了世俗纷争才退隐江湖，他也释然了。重新回到车上，司机师傅变得健谈起来，不断询问有关歌楼雪前辈的消息，但叶高也没跟他仔细说。毕竟这师傅跟歌楼雪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要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让师傅知道歌楼雪是被那白衣人击败才龟缩在苗寨的，这师傅肯定会内疚一辈子。经过这个插曲，一行人与司机师傅聊得颇为投机。司机打听歌楼雪的近况，叶高他们则跟司机聊些苗乡的民俗，不时还开个黄腔，聊一下苗族妹子与汉族妹子的区别。一旁的徐烟亦是毫不避讳，一聊到苗人汉人的床子之思，甚至比几个大老爷们更兴奋更积极。王之伟却对叶高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得知长安李家被叶高与知礼摆平之后，他也曾发动王家的情报网调查二人的信息，查到的信息却毫无意义。叶高是西北一个小山村出来的土包子，知礼直接没有信息。王之伟没能从叶高口中问出那白衣人的线索，却断定叶高一定知道白衣人的事，也猜测叶高隐瞒了很多有关歌楼雪前辈的秘密。叶高的确隐瞒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歌楼雪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更不想让人知道鄂西苗王歌楼雪曾败于鏖战之手。当然他更怕的是一旦提到鏖战会情绪失控，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后续的行程一路顺利，虽然道路不好走，但司机师傅驾驶技术娴熟，轻车熟路将众人送到宜昌市境内叶高和知离停车的地方。与司机告别后，叶高摸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查看，车后座上是堆放整齐的一摞摞现金。王之伟他们看到这一车钞票后都感到惊讶，说叶高和知离的心真够大，就这样把一车钱丢在路上。
0: 钱嘛，身外之物，再说了这些钱来得容易。
1: 而后王之伟他们才得知，这些钱是叶高和知礼绑架李家长孙虎娃换来的赎金，足有一个亿。
0: 这么多的钱放到车上，你们也不方便做吗？之前我跟雷哥商量过，拿出一部分钱捐钱灾区，这样吧，咱们先上车，先凑合着坐，咱把车开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把钱捐了。
1: 王之伟等人纷纷表示赞同，而后管家老王负责开车，叶高坐在副驾驶，王之伟和徐烟小两口则挤在后排，与堆积如山的现金为伴。在叶高他们从鹤峰赶回宜昌的时候，知礼也没闲着。与叶高等人分别后，知礼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里传来李家的现任家主李宗鹏毕恭毕敬的问候声。
2: 知先生你好，有什么吩咐？
3: 我给你一个账户啊，马上打钱。你们李家从来不缺钱，所以我也不跟你客气，有多少给我打多少。
2: 好。
1: 电话那边的李宗鹏微微一愣。
3: 就这一两天啊，往这个账号上打5亿，我有些急用。5个亿虽然不少，但对长安李家来说也不算什么，没问题吧？
1: 不等李宗鹏开口，
3: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的话，我看李家的家主又可以换人了。你的那些叔伯兄弟里啊，可不缺比你能干的了。
1: 李宗鹏连忙答应，随即让人着手准备钱。不多时，知离便收到了李宗鹏的第一笔汇款，300万。300万距离知离所要的5个亿实在差了太多，倒也可以解知离。

0: 燃眉之急。随后，知礼找到鹤峰县临时成立的灾后重建办公室，要来重建办的募捐账户，将300万一分不少地汇了过去，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知礼不断接到李宗鹏电话，不断收到一笔笔几百万的汇款，马不停蹄从鹤峰赶赴恩施的其他县区，将刚收到的李宗鹏的汇款捐赠给各县区的灾后重建办与民政部门。洪水虽已退去，却给灾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灾后重建工作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家有相关的专项资金，但重建资金嘛，总是多多益善。刚好长安李家就不缺钱，所以在目睹了灾区的满目疮痍后，知礼才会义无反顾地尽最大努力支援灾区建设，张口就跟李宗鹏要5亿。这5亿相对整个南方灾区来说实在不多，知礼的打算是将灾区各县区灾后重建办的募捐账户发给李宗鹏，再让李宗鹏隔三差五汇点钱过来，以帮助灾区渡过难关。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李宗鹏自然不大情愿，但比起他长安李家家主的身份地位，散些钱财出去也不算多大的事儿。毕竟他能成为长安李家的代家主，与知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呢，知礼与叶高他们分开，可不单单是为了跟李宗鹏要钱援建灾区，他还有一些颇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事情是不能让叶高等人知晓的。知礼忙活着跟李宗鹏筹钱，叶高他们也驱车来到宜昌市的民政部门，当着众多大小领导的面，一行人抱着崭新的钞票前来捐款。民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现金，就连叶高也是在干了长安李家那一票后才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笔钱。工作人员连忙开始忙碌，又是数钱又是登记叶高他们的信息，叶高却摆摆手，
1: 车上还有不少，你们拍几个人跟我一块去办。
2: 哦，好，好先生。
0: 这些工作人员纷纷感慨，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穿着老土的叶高，打扮别致的王之伟，一出手就如此大方。随后几名工作人员跟着叶高他们出来搬钱，叶高则趁此功夫招呼王之伟他们迅速上车，连捐款人的基本信息都没登记，就催促老王头驱车驶离。
1: 左好私不留名，这才是男儿风范嘛。
0: 叶高得意洋洋道，回头看了一眼后排车座，才发现座位上一分钱都没剩下，瞬间有些慌了。
1: 我可不是说要留下个百八十万的，一杯不是只虚吗？
2: 哦，忘了，单顺手了。哎，刚才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过来的时候，你也没说一声。哎，不碍事不碍事，你不是说了吗？钱财身外之物嘛，嘿嘿。
0: 王之伟哈哈一笑，伸手作势要去搂身边的徐烟，却被徐烟一巴掌扇在脸上。
2: 给个面子嘛。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九集，
2: 叶高看起来略有些失望，他本想留下点钱，好找地方逍遥快活一番，可是现在他又变成了穷光蛋，浑身上下都凑不出100块。车子开了一阵，加油的钱还是老王头给的。散尽家财的叶高在短暂的失落过后，又恢复了平日里没心没肺的德性，开始跟王之伟探讨山东姑娘与西北女人的异同。
3: 你不知道，我们西北女人很多都是会骑马的，她们腿上的肌肉结实，嘿嘿，你懂吧？那个啥就是很有力道。
2: 王之伟则露出一副心驰神往的表情，换来的却是徐烟的一番招呼。就这样，一行人有说有笑，踏上前往山东之旅。叶高一扫这段时间在洪灾区积郁的心中阴霾，又加上支离不在身边，他感觉到极度的放松。当然，在放松之余，又难免感觉内心有些空落落的。是夜，南京。繁华的夫子庙前，秦淮河畔，一家名为长歌的酒吧里，一个身形肥硕的胖子正左拥右抱着好几个身材妖娆、穿着性感的美女，享受着美女们送到嘴边的美酒、美食。酒吧的音乐声很大，舞池里的年轻男女们在酒精的作用下，正疯狂而卖力地扭动着身体。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没有人在乎明天的烦恼，他们只想让自己彻底陷入当前的纸醉金迷中。当然，这些年轻的男女也丝毫不需要考虑酒吧的治安问题，因为这家酒吧的幕后老板，南京城最有头有脸的人物。能来这里喝酒的人，虽不一定大富大贵，却都是识抬举、知好歹的，没人敢在长歌酒吧乱来，哪怕喝得再醉。这胖子所坐的包间上标着 V888 几个烫金字，这是酒吧里最为尊崇的包间，可不是谁有钱就能坐的。平日里这包间就算空着，也不会对一般的客人开放。胖子用满是肥肉的手用力揉搓着身边的美女，美女虽被他捏得搓得疼了，却还得陪着笑脸，谁让他们沦落风尘呢？曾经他们也是家中的千金，是同学眼中的女神，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却因各种各样的困难被迫走上这条路，一入风尘身不由己，只能强颜欢笑，只为换来那真金白银，以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家庭挺过难关。若是有的选择，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愿意在这种场合卖笑甚至是卖身？胖子却根本不管那一套，喝了很多酒的他手上的力道越发没了轻重，左边被他拥入怀中的姑娘胸前已经被他掐得一片青紫，姑娘却不敢表现出半分的不悦，只得继续逢场作戏，伺候好这位身份卓绝的大人物。就在几位美女已经快要受不了胖子的蹂躏与摧残的时候，这个放肆的胖子却忽然停下手，脸上的醉意瞬间散去，正色道：
4: 你们出去。
2: 众美女如遇大赦，没人敢多问多说，纷纷逃离长歌酒吧最为高档的包间。他们并不清楚这胖子为何让他们离开，却在离开包间的时候，皆感觉到整个包间的温度正在骤然下降。而后，胖子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包间里，完全没有受到包间温度变化的影响，缓缓伸出胖手，

0: 都没引起足够的重视。王之伟却不一样，得知南方灾情后，他便意识到其中或许会有蹊跷，于是他只身南下，在湖北宜昌境内的西陵长江段发现了蛟龙的踪迹。为了避免蛟龙渡劫成功，他在西陵蹲守多时，终于等到蛟龙现身，而后他与蛟龙展开激战，最终以琅琊王家的落雷绝学，将那条有着近2000年道行的蛟龙打回原形。6年前那条蛟龙只有1500年的道行，当时对付那条蛟龙的术士足有几十号人，却依旧损失惨重。而今才20岁的王之伟凭一己之力击败蛟龙，你说他算不算当今术士界风头最劲的人呢？
1: 胖子的脸色越发凝重，他虽早就知道王之伟其人，却从未想过王之伟竟能只身屠龙。
2: 当真是王之伟一个人将蛟龙打回原形？那蛟龙当真有近2000年的修为？
0: 应该没错，有人去西陵长江大桥查看过，大桥上满目疮痍，整座桥被雷劈得不成样子，桥面上有2个硕大的窟窿，的确跟6年前那条蛟龙造成的破坏痕迹一致，甚至比之更深。而且现场看起来应该只是王志伟一个人类在对战蛟龙，并未发现其他门派其他世家使用术法神通的痕迹。只不过桥上还残留了一星半点的妖气，那妖气太弱了，不可能是王之伟的帮手。真要对上蛟龙，一只小妖都不够蛟龙塞牙缝的，估计是王之伟力战蛟龙过后，有小妖经过大桥，才留下了些许妖气。
1: 老戴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仔细说明，并认真观察着胖子的反应。胖子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2: 既然是你打听到的消息，想必不会有错。真没想到啊，这王之伟竟是如此人物。这么看来，他的风头甚至要比击败了长安李家的叶高和知离更盛啊。
0: 风头归风头，实力归实力。王之伟是琅琊王家的少主，关于他的信息很容易就能查到。此人脾气火爆，行事莽撞，却不是傻乎乎的愣头青。这些年来有关他的对战信息少之又少，唯独这次他力战蛟龙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你久居南京，沉溺于声色犬马，才会如此后知后觉。从王之伟只身屠龙这一战来看，他的战斗经验相当丰富，而绝非有勇无谋之辈。
1: 听到老戴说自己沉溺于声色犬马，胖子的表情有些不悦，但不悦的表情也只是转瞬即逝。
2: 长江后浪推前浪，老戴，你所说的这3个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其中以叶高的年龄最长，却也不过34岁而已。智力年仅22岁，王之伟才20岁。哎呀，是我们老了吗？
0: 廉颇虽老，一样能吃5碗饭。叶高、智力和王之伟，如今成了术士界风头最劲的3个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了，你我只需静观其变。当然我们也得提前做好准备，切不可麻痹大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

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有时很忙，但别忘了照顾好自己，那就从一餐一饭一杯水开始吧。这些细小的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充电。加油，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清晨适合做决定，也适合给自己加油打气，告诉自己今天遇到难处就想办法，遇到疲惫就慢一点，遇到低落先不责备自己。你不必完美，但必须努力。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

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世间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好的陪伴是你在，我在，我们一直都在。遇见只是开始，珍惜。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